0: 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 09-277-0718, 手机 021-913-668, 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 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 02744-828-838。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09-2652-188 09-2652-188。
2: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0: 新西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我不在家里，就在于你。
2: 准备好另一笔额外收入了吗？如果你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会很快就会发放到你的账户。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嚟自 Entrust 的通知。同时，都请确认你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知我哋。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entrustnz.co.nz。

0: 代号 Nelson Street Only Hunger，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2: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笑锐化的哭泣，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

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再唔会错过垃圾收集日啦！你只需喺奥克兰市会官网 olandcouncil.gov.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嘅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嘅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Tamaki to Ricky,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2: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
3: 风味。还有酒店，我去哪修？
4: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3: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4: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年保修，格力空气囊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K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能闯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2: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1: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2: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1: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2: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2: 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2: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3: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明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0: 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不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3: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准备好领一笔额外收入了吗？如果您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很快就会发放到您的账户。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来自 Entrust 的通知。同时，也请确认您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诉我们。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entrustnz.co.nz。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Mis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0: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
1: 又到周二了，依然是 Sammy 说亮话，准时来恭候大家，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当然，一如既往的，先请大家帮 Sammy 按个赞，没有订阅的，一如既往继续帮 Sammy 冲一波订阅还有关注，感谢大家了。当然，今天的节目一开始依然请到了非常清晰啊，今天超清晰的亮哥，亮哥午安。
2: 嗨，三妹好，各位网友大家午安，欢迎收看三妹说亮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打开抖音的新西兰三妹，感谢大家。
1: 是，感谢亮哥。当然明天我们的节目呢一如既往的会在郭正亮频道然后播出，也请大家多多支持咯。当然今天一开始哦，跟亮哥来聊一下菲律宾跟日本，我觉得活生生的演绎了什么叫做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中国不再克制了。我一直告诉大家，现状改变了就回不去了。我们来看一下日本政府开始对于中国的一系列的反制动作有了一些回应，也充分说明他们真的急了啊。首先第一张图带给大家看看，日本政府呢就说中国海警多艘舰船本月在冲绳县与与那国以南的所谓他们讲的哦日本的这个专属经济区常态化航行，并开始为中国科考船和公务船护航行使管辖权。所以日本方面说啊，我国可不能接受啊，已经通过外交途径多次向中国提出交涉了。同时日本政府已经在现场周边海域派了海上安保厅的巡逻船和固定飞机，加强对于海警船的监视。同时中方怎么回应的呢啊，中方说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另外大家昨天也看到了，北京再度出手制裁东京，商务部连发两份公告，27、28号公告。27号公告呢是新增20家出口管制名单，28号公告是新增20家出口关注名单。所以日本政府今天也有了回应啊，直接向中方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且要求中国撤回相关措施啊。亮哥，很明显日本非常的着急，所以请亮哥从中国海警常态化的执法来看，日本除了抗议我觉得没有太多的有效手段了。而且共同社今天写了一篇文章，他开始中国担心中国行使管辖权会对中日关系的进一步恶化造成影响。所以共同社这是在预告中日很有可能海上冲突了吗？那日本是不是做好跟中国正面冲突的准备了？
2: 中国大陆千吨级的海警船啊超过200艘，那日本大概只有80艘啊，那中国还有2艘万吨级的，日本目前最高的只有6000吨啊，所以日本就吨位人员来讲，根本没有办法应应的啊，那目前他也急了，所以他计划要做一艘巨型的巡逻船。听说要做到3万吨啊，可是2029年才能够交货，这是日本方面的、啊。所以坦白说 ,2026 到2028、啊、它是嘴巴说说了，真的没有办法应应了、啊。那他也要跟美国海岸防卫队来进行合作，可是美国海岸防卫队不可能常态进入这个中日的海域啦、啊、是不可能的 啊。所以简单讲就是就海上保安厅来讲，日本是没有招啦，除了谴责之外啊，这跟台湾有点像啦 啊。那所以他就增加了军事的部署。可是军事的部署跟海警海巡的冲突是不同等级的啦。你日本敢用军舰吗？敢用这种的对舰的飞弹吗？你敢吗？我不认为日本敢。 所以目前的状况大概就会类似台湾这样了，就是出现在海面，然后隔距离对峙，然后广播，然后就目视离开，大概是这样。
1: 目视离开。
2: 那如果中国大陆长期停留，那我认为日本也没有办法。嗯，这个是有关海警的部分哦。
1: 嗯，
2: 那这个稀土学问就大了。稀土是这样了，因为中国大陆目前呢、哦，叫做收紧出口管制，那可是基本上在行政的命令上不是全面禁止出口。
1: 哦，对，两用物项是全面禁止向军用提供，但是
2: 是军工的部分全面管制啊、哦
1: 嗯、对，
2: 不禁止出口了，可是民用的没有。
1: 嗯，
2: 我就民间企业了，那民间企业是这样哦，就要看个别公司的库存有多少了、啊，日本的军方啊，库存据了解是比较多的，啊，那能够撑多久、啊？我认为撑不到明年了、啊。那民用的企业就很难讲，啊，民用的企业就要看你库存的程度了，因为日本跟中国大陆的稀土战啊，
1: 嗯，
2: 2010年就碰过一次了，
1: 13。
2: 那个时候日本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度本来是 90%、啊、那经过这十几年的努力啊，那日本大概依赖度降到 60%， 那也跟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越南、印度都做了投资了、啊，备用来源啊，所以我说要细看啊，啊，那还有日本有一些公司啊，
1: 嗯，
2: 他就试图制造一些产品，稀土用量比较少，啊，
1: 他汽车要去重稀土化，他说他有一些汽车，
2: 比如说本田啊，这个 Honda， 他在推动不用重稀土的电机技术，
1: 嗯，
2: 那我们就不知道它发展到哪个地方了。那还有这个日产新款的发动机削减了90%的重稀土的用量、啊、所以我说个别公司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可以说了，这个不能一概而论了、啊，不过有一些公司确实会面临很严重的状况，那也要看中国大陆是不是进一步还禁止其他非稀土的这个稀有的原物料啊。
1: 嗯，
2: 比如说碳纤维，中国大陆要不要禁止碳纤维出口？现在不知道，碳纤维不是稀土，可是对日本有严重影响。
1: 嗯，
2: 啊。严格讲，其实加耕者也不是稀土了、啊、所以中国大陆要做到什么程度了、啊、目前大概确定重稀土基本上已经禁止出口了、啊、所以对日本的汽车产业影响重大，就是汽车的发动机一定要使用，所以呢它就会产量一定会受到影响啊，因为它没有办法有这么大的量啊。那要看产业别啦啊。那至于啊，比如说像三菱电机啊这一种啊，三菱重工啊，因为它被列入军工产业嘛，
1: 嗯，
2: 对，它就全面性的、啊、拿不到啊。那它现在是制造日本的 S 系列的飞弹。那导弹的制导系统一定要用稀土啊，那这个就取决于三菱重工跟三菱电机有多少存量，
1: 嗯，
2: 不然它可能会导致直接停产啊。所以基本上日本还在观察了，就是除了稀土之外啊，碳纤维 特殊的合金钢、高性能的电子零组件，中国会不会一概管制出口？现在中国大陆，我讲白了啦，还没有做到这么绝啦，啊，不然这个就会影响到日本的防空发动机、造船、火箭制造，还有防卫的装备，高精密的工具机，还有这个比较高阶的汽车啊，全部都会受到影响。
1: 嗯，
2: 大概是这样，是吧？那广告名单这次的20家企业啊，主要是针对三菱啊，三菱大概在里面就占了60%啊。
1: 对。
2: 好，那其他有一些是学校了，比如说防卫大校啊，那还有像斯巴鲁，还有 JAXA 啊，基本上我觉得影响比较大的是飞弹导引系统啊，还有军用的无人机。如果就这个军事方面来讲，飞弹导引系统还有军用无人机啊，都立即受到严重影响。
1: 嗯，
2: 因为有那个女，有一个希鲁叫女嘛，
1: 对，金字旁，然后一个女，
2: 一个女孩，女生的女啊，
1: 是，
2: 那个是磁铁，都是重稀土啊，因为飞弹导引跟军用无人机高速行进的时候会产生高温啊，那它必须要能够稳定运作，没有女啊，没有，这个应该这样念敌吧，这个一个金字边一个商啊。然后还有那个特，一个金字边一个特，基本上其实它的运作都不能够稳定，这个是确定的，这个，就是在高温高速情况下要维持稳定就一定要用这些重稀土。
1: 嗯，
2: 那这个就考验相关公司的存量，比如说三菱重工你有多少存量，不然它三菱重工是要做长城飞弹嘛，那飞弹导引系统是一定要用的啊，那立刻就卡到了。所以我们简单讲就是说到了七八月会比较明朗了，你就会知道哪一些会喊救急了啊，那那个时候会看得比较清楚，大概是这样。
1: 是，亮哥提到了不止稀土，两用物项的管制也要去注意，矿产的管制也要去注意，因为我非常赞同联合报的一个社评，他说已经不是在给日本去军事化了，是直接在给日本去工业化。虽然大家看到的是可能你军用的，我中国方面完全不提供，禁止出口，但是民用部分就从钨矿上面，从民用企业日本的这些企业来提说，我们报告提交上去了呀，审批一直下不来呀，因为中国现在你要 know your customer， 你要知道你的最终用途用在哪里。那日本现在不是举国备战，所有的企业都在为军工复合体来努力吗？那就不好意思，你答不出来你最终的那个原料是用在了哪里，那中国一概不给审批。可能到现在从一月份嘛，一月份两用物项管制到现在7个月了，有非常多的日本企业爆雷，现在不断的，我觉得中国是制度化的、精细化的在往黑名单当中加内容。至于日本该怎么样一个应对，或者是中国这一次的反制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我们放在后面一段来讲。我们先把中国双向前进日本端讲了，我们先把这个黄岩岛这边也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是今天的一个重磅的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有组织海空兵力，位于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展开战备警巡。就回到我们刚刚，可以把图带给大家看一下，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日本方面非常担心，就是中国现在在琉球周边开始常态化巡航了，尤其是在护航科考船，所以日媒就说这个是罕见在行使管辖权了。应对的就是我提到的，来下一张图带给大家，南部战区对于黄岩岛的常态化战备警巡。同时有一个画面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视频哦，其中有一个飞行员就问 2022号第一次飞这么远，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飞行员廖晓东就说了，有点兴奋，也有一点紧张。所以飞行员柴静就直接回应他，在自家院子里转，你紧张个啥？因为中国从去年开始已经行使了对于黄岩岛的行政管辖权。在上一周，中国黄岩岛是发现了珊瑚礁蓝洞室所这个非常罕见的，除了具备生态和科研价值之外呢，参照世界各地的经验，提到了具有开发生态旅游的潜力。所以下一张图可以带给大家哦，回到去年九月份，中国是在南海行使行政管理权，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国务院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送单位就是自然资源部。你想设立国家保护区，当然是依法开展科学考察、生态监测、环境教育活动，条件成熟的话呢，你看这次蓝洞也发现了，会不会在严格的监管之下进行生态旅游？大家可能当时想也没想到，黄岩岛会以这样一个方式给中国的主权钉上一颗钉子。来，亮哥帮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作为一个对照组的话，在琉球台岛以东，解放军海警护航科考船，而且是常态化的行使管辖权了。日本现在很担心啊，结合黄岩岛的案例，亮哥怎么看？
2: 这艘科考船其实也不小啊，就是向阳22啊，它是3000吨的科考船，坦白讲也蛮大的啊。那周边有海警船在做护航，中国的海警船是武装的，它有装机关枪，所以我讲白了，日本海上保卫厅、保安厅啊，也束手无策了，你能怎样？日本的这个保安厅的船啊，大概都只能够喷水了。你真的要做这个，我刚才已经讲了嘛，就你的吨位。千吨级的船，中国超过200艘，日本只有80艘，那真的接得到6000吨以上的吨位，日本还没有了。中国大陆有8000吨的，有10000吨的，有12000吨，简单讲叫做中国未雨绸缪啦。他早先就把那个军舰改装成海警船，日本没有做这个动作嘛。不然日本的造船能力是没有问题的，它就落在这个时间差啊。日本那个万吨级别以上的，要2029才能够到位。那菲律宾更没有能力了。这个黄岩岛日本也不会过来了，这个是属于菲律宾的，跟中国的那个争议海域啊。其实中国大陆这样算很客气的，就是没有直接填海造陆啊。他如果直接填海造陆啊，我跟你讲啊，美国就紧张了，因为填海造陆，黄岩岛就有可能有军事基地嘛，这个美国会蛮紧张的，因为黄岩岛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岛，它如果周边都填海，我这个岛相当的大。它距离马尼拉湾就正面面对，所以美国未来即便在马尼拉湾有海军基地啊，就直接被面对了。所以美国实际上在2016年呢，还把黄岩岛的填海造陆当作红线了。不过那个是2016年，现在已经10年以后了。10年以后，中国大陆不管是军舰的能力了，空军的能力了，如果中国硬要填海造陆啊，我觉得美国也挡不住了。因为理论上，中国大陆可以用军舰把那个黄岩岛包在里面了，然后它可以就是可以在里面做填海造陆的动作。
1: 没办法，你
2: 不过中国大陆不想一步走到那里了。所以他还是用。就是去年嘛，就是生态保护区这样的一个概念，那逐渐对黄岩岛做必要的这个海上的探勘嘛，
1: 对，
2: 做海下环境的调查嘛，所以科考船当然要过来啊。科考船就是要对海下物种、水文环境的探勘，要制定参数嘛，当然是这样啊。哦，不过我跟你讲啊，这种参数一旦确立啊，不止生态保育区会浮上台面了、啊，我认为潜水艇恐怕也过来了。
1: 当然啊，你肯定要为地下的地形什么的水文资料
2: 你一定要做防护嘛。那基本上从巴士海峡，那经过黄岩岛到台湾的东部海域啊，这些地方本来都是美国的核潜艇的活动区域啊、嗯、所以等于是中美的核潜艇啊，恐怕以后要常常见面了、嗯、那当然就是中国大陆当然就会收集参数嘛，就美国的核潜艇的动向。

0: 美国的筹码就是它有核潜艇嘛，那它的核潜艇俄亥俄级的，是可以发射核弹的，所以它有威慑的作用。那如果你的动向都被人家知道了，那连那个俄亥俄级的核潜艇在海下的活动都会被威胁啊。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第一岛链的战争，美国介入的几率就更低了啦，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布长线嘛。中国大陆绝对不是只看一两步了，因为历来他都是这样干的，就是你看那个黄岩岛就是这样嘛，就是先是船的对峙，然后慢慢的灰色地带，我海警船、科考船就进来了，然后就宣布生态保育区，然后潜艇就进来了嘛，就这样啊。我觉得这个有两个 case 可以参考了，一个就是黄岩岛，一个是钓鱼岛，这两个情况中国大陆都是用一样的招，所以我认为啊，未来对巴士海峡周边海域，还有台湾东部的海域，中国大陆也会用同样的模式了，就是科考船、海警船、公务船、水下的潜舰或无人潜艇都会开始进来，然后逐渐的就摸清楚这一带的航线的状况，那知道军舰、海警船、货轮的活动状况，因为上次中国海警船已经试过了嘛，他要求路过要开向台湾的货轮啊，要向中国的海警船报备。
1: 检验了100多艘吧，100多
0: 一百
1: 艘。
0: 九十八，我跟你讲，三妹啊，中国大陆早就针对台湾海峡、东部海域等等路过台湾的货轮啊，我中国大陆早就建立资料库了啦，因为大部分的船都是固定的，就是比如说你去波斯湾运油啊。你去运货品啊，那来往的船都是固定的
1: 是。
0: 了，那 这样大部分都是国际轮啊。那中国大陆后来未来会不会逐步来落实这个 海上的管辖权呢、
1: 执法嘛，就是，
0: 啊？我们现在不知道。
1: 从管辖到执法，因为不仅这次是海警出动了，连交通部也出动了。我们看到的点巡船的，除了有海警之外，交通部下来就是自然资源部看到的科考船去了，一系列都是这样联动的。
0: 因为上面我跟你讲，中国大陆是可以说，我怀疑你货轮上有违禁品，比如说你载了芬太尼，我要上船检查。这个按照中国海警法的规定，它可以执法巡查。那你认为过往的货轮敢不停吗？可是，如果中国大陆真的做这个动作，那台湾的交通部怎么办呢？因为依法拦检的管辖权本来是台湾的交通部在执法，那现在交通部加上海巡署了，那现在中国大陆协助执法，
1: 连日本都没办法了，台湾，
0: 没有办法，这个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要看中国大陆这个所谓的依法巡查，他要走多快了。当然理论上他都做得到，而且在日本做出万吨级别的海上保安的护卫舰之前呢，中国大陆是一面倒的优势了。这个优势至少到2028年，目前就是这样。
1: 二零
0: 其
1: 二，
0: 实台湾跟日本都知道了，所以你看台湾呢，

0: 那天有国安会召集各部会，针对中国大陆海警船科考船的进场要如何因应，结果竟然是桌上演练了、啊、你桌上演练有屁用，其实他就知道这个没有办法实地演练了、啊、怎么演练呢、
1: 啊？啊，只能纸上谈兵一下，你不然怎么样、啊、你跟大陆海警船对杠，
0: 就是对方的船比你大只嘛，
1: 嗯，
0: 这个很现实嘛、哦、所以我觉得台湾也无可奈何了目前的状况。
1: 嗯，让我突然想起来之前跟大家聊到的站在日本统在台湾这个模式，我突然会觉得大陆就是在慢慢的实行这样的一种高压的态势，后续怎么发展也要看中国的动作对于施压日本的力道有多厚了，就是点验船只执法力度有多强，这个我们到后面可以再做观察。不过我们提到了中国有海上的海警常态化执法，空中大家也看到了中俄联合的战略巡航，经济上呢有出口管制跟两用物项的管制，所以环球时报直接说了哦，可以把图带给大家看看，这个遏制新型军国主义中国反制手段还有很多，但相比之下日本能够采取的反制措施可以说是相当有限。首先还是在南鸟岛挖泥巴，不是中国昨天发了两个公告嘛？这高市早苗同一天就已经指示相关阁僚推动南鸟岛外海海底稀土开发，目标是在2027年展开产业规模验证，每天要采集运输精炼350公吨以上含稀土的海底沉积物、啊、就是挖泥巴。其次呢，日本最常被提及的仍然是光刻胶这种少数基于优势的领域，也正因为如此，每次中国采取新行动，日本国内的市场就会再次出现光刻胶限制半导体断供的声音，希望来形成新的筹码。最近这个消息哦，图中大家也看到了，日本四家光刻胶企业东京硬化、JSR、信越化学、富士胶片停止对华新的订单。哎，我就想，不是2025年开始日本可能进一步限制光刻胶出口的消息就在市场上流传了吗？目前我也没有看到这四家公司正式的公告，但不过海关数据可以带给大家来看一下哦。2026年度的一季度，中国自日本进口光刻胶较2025年同期明显下降。如果2025年第一季度是2200吨的话，2026年第一季度只有 110.3 吨，直接下降 95%。 所以你发现没有，这中国压根对于日本进不出不出口光刻胶给我们的这个事情，从年初就开始了，中国也压根没有在意的。所以可能中方的国产替代呀、啊、企业的提前备货啊等等都已经做好了。但是亮哥提到了中方制裁的这一次的20个名单当中，大家会发现是剑指日本军工的大脑和躯干。下一张图带给大家看看，排在前四家的机构它并不是企业哦，是日本防卫省旗下最核心的智库和科研机构。四家研究机构代表军工的大脑，九家三菱系的企业，亮哥着重跟大家讲到的是覆盖了日本军工产业链的躯干。所以哦，亮哥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对日本出招非常的有节奏性，而且精细化了，精准化了。但是日本好像每一次中国出手时无非就炒作一下，第一，我们南鸟岛有含稀土的泥巴，第二，我们的光刻胶对华全面禁止出口。所以亮哥怎么样来对比中日的出手做观察？
0: 我这个光刻胶啊有好几种啊，
1: 嗯，
0: 那中国大陆比较缺的是光阻剂啊，就是 photo resistant， 它有这种东西可以阻断光啊。光阻剂中国大陆确实还没有量产啊，可是日本这个光刻胶去年就开始喊了，
1: 嗯，
0: 就说要阻断啊，要阻断啊，怎样怎样啊。可是历史上啊，我跟你讲啊，三妹啊，
1: 嗯，
0: 2019年啊，日本的光刻胶也曾经对韩国做过制裁，2019到2023、 所以韩国被制裁了4年呢、啊。
1: 韩国也。
0: 可是那个过程呢、啊，我们就看到日本的公司其实并不愿意制裁，包括 JSR 啊、东京硬化、新月化学跟富士摩啊，那他就有点半推半就了，对韩国了啊。那韩国有一招、啊，这个中国大陆没有办法学了，就是这四家公司啊，就跑去韩国投资，就在韩国当地生产。哦，没有违反日本法律哦。所以日本对韩国的制裁就有点不了了之了，后来在2023年就恢复了。那当然中国大陆知道啊，这个因为我坦白说啊，这个光刻胶牵涉到的如果是高阶制程啊，那美国会管。所以光阻剂是不能够到中国生产的，可是其他就很难讲啊。我们举例啊，比如说日本的 JSR 在中国大陆就有一家合作的公司啊，这家公司叫做杰石亚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啊，在2022年就在常州有一个合资公司，所以 JSR在中国大陆是有布局的啊，他这个布局就是就做一些化学材料了啊。那因为中国大陆目前做的都是成熟制程嘛，所以并没有违反美国的管制规定。
1: 嗯，
0: 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牵涉到什么？日本目前的管制出口都是跟着美国起舞的了。那美国现在对中国是管制高阶制程嘛，他对于成熟制程并没有管制啊，那日本要这样干吗？
1: 哦，你超前美国跟中国，
0: 你超前美国要
1: 科技
0: 要制裁中国的成熟制程啊、那中国的成熟制程半导体目前全世界的市占率已经超过 30%， 有人认为到2028可能会到3-40%、你日本都没有用中国的半导体吗？我讲的是成熟制程的、恐怕你要去好好调查、因为我跟你讲啊，我们所谓的中国的成熟制程是包括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制造、不是只有中国公司、比如说
1: 不是国产，
0: 也包括三星啊、SK 海力士啊，也包括台积电、那连三星、海力士、台积电，你光刻胶都不卖吗？你认为他有可能这样做吗？那另外就是你刚刚讲到了中国大陆，他也知道这个问题，
1: 是，
0: 所以也在急起直追了，
1: 国产替代。
0: 比如说这个中国大陆有一家公司叫做同城新材，铜哦，就一个单动的单，然后三撇那个铜啊，铜城新材，他收购了北京科华，是目前中国大陆唯一量产 ARF 光刻胶的企业。他的客户包括中芯国际、长电科技这些晶圆厂，那也目前已经得到了长江存储的认证，南大光电的认证啊，目前已经可以做到14纳米，14纳米的制程它已经全部涵盖了。那它的占比是这样啦，目前它的占比还是不够，它大概只占了 32%， 大概就是高端的它慢慢在进啦，那高端的大概也增到了 18%， 所以进度不够快。那日本也会担心啊，后面他进了，结果中国大陆就全力发展。
1: 当然啊，
0: 不然怎么办？
1: 没有什么好，
0: 对不对？对，到时候中国政府就会给你做更多的资金的提供嘛，那更多的半导体公司晶圆厂跟你来签约嘛。 那会不会造成美国反而逼死中国发展出光刻胶这个局面了？就美国不就逼出了华为做到这个五纳米，那现在堆叠在往三纳米进攻嘛？
1: 超定律，
0: 那目前这个七纳米以下已经都不是问题了，那一样啊，光刻胶的难度啊，绝对没有这个高阶的芯片这么难啊。所以日本也在考虑这一点，所以你说他要不要进？我跟你讲啊，光刻胶绝对跟稀土是不一样的了。稀土你没有就是没有，比如说高市长嘛这边吹牛啊，说我们蓝鸟岛那个稀土泥啊可以开挖了，那2027希望能够有产业规模，明年就要每天要挖350公吨。我跟你讲，这个350公吨的稀土泥啊，到最后变成可用的稀土的粉末，这差多大段你知道吗？我坦白讲啊，高市早苗的幕僚严重误导他。事实上中国大陆最近有一些人啊，去日本开会啊，就发现日本人啊对稀土无限的乐观。他们对于蓝鸟岛稀土泥可以立刻取代中国制造的稀土充满信心啊。可是我跟你讲啊，这个经过各种科学专家的评估都认为绝无可能。都认为至少要到2032年了。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高市早苗这种盲目乐观哦，这个可以类比的人就只有赖清德了。就你对现实真的完全误解嘛。比如说我以赖清德为例啦，那边吹牛要做台湾之盾，就人家去查台湾之盾最早2032年才能做出来，你总统早就卸任了。然后另外又说要做无人机嘛，那我们查了一下，5年6个月只能够做21万架。
1: 对，
0: 21万架能干嘛？那他以为台湾就得救？我认为高市早苗目前的心态跟赖清德就是一对活宝了。你对科技的严峻的现实啊，有严重的误会。那这个倒霉的会是谁？当然是日本的科技产业。
1: 对啦，民众也是。
0: 事实上，日本的光刻胶那四家公司，从来没有想过要严厉管制出口到中国了。因为他们认为这样是不明智的，你可能会适得其反嘛。中国大陆也许会在1-2年内产量变少，可是到了第3年了，就不再跟你买了，就自己做了。那你不是因小失大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到目前没有听说了，我只有听说过高阶制程，如果中国有高阶制程，一律禁售。那这个是美国规范的，不是日本。可是中国大陆高阶制程不多嘛，就是像华为那一种，所以只有少数的公司被禁售了，比如说华为，那华为就用中国做的光刻胶啊，因为基本上还是有啊，并不是没有啊。我刚刚跟你讲了嘛，中国大陆高端的光刻胶占比18%，基本上是有的，那华为就够用了，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恐怕要细部分析了。
1: 是，
0: 就说你针对中国的成熟制程，你敢禁止出口光刻胶吗？到时候连那个韩国都不知道怎么办了，那搞不好韩国啊主动把光刻胶卖到大陆， 不然请问三星跟海力士怎么办？
1: 嗯，
0: 三星跟海力士在中国投资有多大你知道？个别都是500亿美金啊。中国大陆的三星跟海力士都是很大的产量，那韩国能够眼睁睁的看日本不卖它吗？搞不好韩国就把自己买到了光刻胶偷偷运到大陆。
1: 对呀、啊、转运嘛。
0: 不然他怎么办？
1: 嗯，
0: 中国的三星，中国的海力士怎么办？还有台积电呢？难道台湾的台积电就看着松江的台积电不管吗？不可能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比我们想象中要复杂的多了。
1: 就算
0: 我跟你讲、
1: 嗯、
0: 外资企业在中国大陆的半导体的产量、哦、占将近 25%。所以日本也要考虑这个问题啊。所以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了。
1: 就算我觉得日本是以国家名义去施压的话，按道理来说中方应该、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稿，应该会看到很多的通稿已经出来了，社评已经出来了，什么坚决反对啦，绝不怎么样啊，但是完全没有把这个事情当成一回事。你就知道低端其实40%的光刻胶已经能够自给自足了，然后亮哥讲到的高端的18%嘛，华为够用就好，然后慢慢的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又不是像稀土没了就是真没了，总是能够国产替代出来的。
0: 对，
1: 所以日本来来回回就两招，第一招挖泥巴，第二招断供光刻胶，但是对于中国的不同不痒。接下来的话题我们来讲一讲我手中的这个，不是啦，是因为我看到欧洲最近太热了，我就想说我家里竟然有三台这个神器，这个风扇神器，亮哥也有是不是？
0: 我有两只
1: 啊，我有，不好意思，我有三只啊，我先收起来啊，就不，大家都知道跨境电商，图带给大家来看一下哦。跨境电商的强势的带动之下，中国的避暑神器在欧洲卖爆了，成为了今年夏天外贸出口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为什么这么热呢？下一张图带给大家来看看，这个是德国，它的轻轨已经都融化了，就热到这个样子。来看看法国，法国公共健康局有说，6月24号这股热浪爆发以来，法国超额死亡人数已经达1000多人了，实际数字可能会更高。两家巴黎的殡仪馆爆满，下一张图可以带给大家看看哦。人家打电话都是来问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还有地方在放一具遗体吗？大量的空，这个医院都没有空调，所以法国也没有办法了，紧急下单30000台空调。好像我们都是国内在讨论美国缺空，这个法国缺空调，但是美国很多报道也都写了，所以巴黎副市长就非常生气哦，他直接说了，别说教，我们再以最精确的方式来用空调。亮哥，我有些时候真的觉得这句话说的挺对的，就是你的苦难配得上你的认知，现在没空调直接不让说了，还说我们在以最精准的方式用空调。来，亮哥，
0: 他们，我跟你讲，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啦。巴黎的空调使用的人口只有20%，整个欧洲啊大概就是20几%，法国就是属于低端的，最低的是英国，英国只有7%，只有7%啊。那意大利，因为它有那个南部比较热嘛，意大利是50%。欧洲的古建筑啊，坦白讲，欧洲的老旧建筑超过80年以上，到处都是啊，因为他们不鼓励重盖嘛。他们的建筑啊都是以保暖为主，不是防热，因为欧洲冬天蛮冷的，所以他们的盖的方法就是让你的建筑物像一个暖炉啊，你知道吧，就大家开暖气啊，然后可以让整个房子像暖炉一样。
1: 嗯，
0: 那结果现在因为气候变迁，没想到印度跟欧洲首当其冲嘛，对不对？ 巴黎的温度冲到44度，昨天45度。我昨天刚好碰到赖月谦啊，赖老师啊，他留发的。
1: 对，
0: 他说当年他在法国啊，一年啊，温度超过35度，最多两个礼拜。我们赖老师讲，
1: 涨了10度哎。
0: 所以们不会有人为了这两个礼拜特别去装冷气啊，因为超过35度就只有两个礼拜。那他留发那个时间30年前了啊，30年前了。你怎么会想到巴黎会变成45度啊？你知道他多严重吗？他严重到连博物馆没有办法开，因为博物馆就跟一个烤炉一样，没有装空调。荷兰的高铁啊，叫 ProRail， 减班啊，减班啊。然后法国还有很多工厂，室内温度超过35度，室内温度
1: 没办法做了，
0: 停工，怕劳工中暑啊。
1: 嗯，
0: 这种现象你在别的国家很难想象了，比如说美国。美国装空调的比例 90% 啊，像中港澳台湾都是接近100%，因为大陆那个湿热的城市大家都知道，
1: 嗯，
0: 北京至少也有两个月很热啊，所以大家都是装空调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啊，就它所有的建筑都是以保暖为主，不是防热。所以你刚刚说你那个避暑神器啊，
1: 啊，对对对，
0: 上面你那个是随身型的，
1: 嗯，
0: 这个是出门用的啦，
1: 嗯，
0: 你知道现在卖的最好的是什么吗？
1: 分体式空调机。
0: 哦，那个还不是，因为那个没有办法大量使用，
1: 嗯，
0: 因为欧洲对空调的贩售有严格的管制、啊，
1: 嗯嗯嗯，
0: 它有很多规则啊，
1: 不能打孔啊。啊、
0: 还有冷媒，你那个是装饰，你那是装饰、
1: 嗯。
0: 还有冷媒啊，冷媒不能够超过多少？
1: 嗯，
0: 它规定非常的严格了。我听说现在卖的最好的是浙江省的制冰器，
1: 制冰机哦，
0: 就是赶快买到家里，拿那个大块的冰块啊，因为赖月谦两个女儿都在法国上班，他、嗯、有跟他的女儿联络。他说他们现在都没办法，只好到这个屋里面放一个大冰块啊，然后用电风扇吹啊。
1: 妈呀，这是古代的降温法哎、欸，这是我在清宫
0: 古代的降温法
1: 清宫剧里面看到什么娘娘啊什么的。
0: 对，真的是这样，因为这个是最快的。你买空调要排队啊。
1: 啊，对，不一定，
0: 因为你要装置嘛。
1: 嗯。
0: 那这个制冰器不用啊，买回来就可以用、嗯、啊。那听说美的、啊，东莞大陆不是有一家
1: 美的
0: 做空调叫你们念美的还美的啊？
1: 美的空调，
0: 美的是吧？
1: 嗯，
0: 哦，那不是美国帝国主义的
1: 吗？哎，德地德那个不，
0: 美的，美的紧急量身定做，依照欧洲的规格出口3万台空调。听说紧急卖到法国了，
1: 嗯，
0: 啊，那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啊，就是欧洲人啊，就是岁月静好、啊、高大上，你知道他有一个规定啊，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冷媒啊，用那个 HCF 啊，欧洲规定2050年要全面淘汰，
1: 嗯。
0: 我们目前既有的冷气机啊都是 HCF 的。所以为什么那个欧洲人就不鼓励你装啊，那还有另外一个中下阶层啊负担不起了、啊。
1: 哦，
0: 欧洲的电价是世界最高的。因为你就是高尚嘛，你高大上嘛。德国人就不要用核电嘛。
1: 嗯嗯。
0: 德国人不是要用绿能。
1: 对。
0: 结果电价涨了7倍。我昨天看到一个资料，
1: 嗯，
0: 荷兰的电价一度电啊，
1: 嗯，
0: 竟然涨到1欧元了。
1: 一欧啊，
0: 一度。我们台湾的一度电啊，是3到5块台币，一欧元是40块台币耶。
1: 嗯，
0: 你想想这个中下阶层怎么受得了？这个就好像你去加州哦，你要用水就要非常小心了。
1: 嗯，
0: 出门前就记得要把水都关起来。
1: 对对对，
0: 加州的水费是台湾的7倍。
1: 嗯，
0: 所以有些人哦，就忘记关掉了那个庭院的洒水设施啊。
1: 账单，
0: 账单来吗？昏倒。我跟你讲，欧洲这个是广义叫做欧洲病嘛，
1: 嗯，
0: 就是你的古老建筑都是保暖用的，
1: 嗯，
0: 不防热嘛，啊，那第二个，你就是高尚嘛，所以呢，你这个太早把那个发电啊做了淘汰了，那就造成你的电价飞涨。那还有第三呢，
1: 嗯，
0: 因为你要符合这个气候变化的绿能规定嘛，
1: 嗯，
0: 所以呢就对很多东西的规格奇高无比了。欧洲的空调的规定是全世界最严的，所以你不要讲大陆了，台湾也一样啊，就是我们的空调到欧洲搞不好都不能用，而且如果是那个挂壁你要突出到那个你的建物以外、啊、
1: 是
0: 比如说中国大陆高楼大厦一定习惯性的都是做分离式的吧，
1: 对啊，
0: 中央分离式的吧。欧洲啊，你如果要用分离式的，你需要那个住宅管理会3/5的人通过你才可以这样挂，
1: 嗯，
0: 他说会破坏建筑的外观啊，不够美化。
1: 哦，
0: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就提供了大量的不用分离式冷气了。
1: 对呀、啊，
0: 就单独你家卧房装的那种空调了。
1: 啥都有，真的是。
0: 而且中国大陆其实台湾也是了。
1: 嗯，
0: 中国大陆用了更多。中国大陆有很多空调是冷暖双用的，
1: 对，
0: 冷暖双用的空调在欧洲就非常少见。
1: 不，我一直觉得空调难道不都冷暖双用吗？
0: 因为它用不到冷气啊，所以它只要暖气，它不要冷气啊。
1: 哦，
0: 所以你说这个怎么办啊？
1: 嗯，
0: 所以我坦白讲，一时无解了。你看法国一天可以造成1400人死亡、欸、那有多少人都是老人啊，就在家里中暑就没得救了。我还看到一个报道更可怕，有3个爸爸不小心把娃放在车里啊，
1: 啊，热死了，
0: 当场烤死啊，3个法国的小朋友在车里面热死了，
1: 还有
0: 连这种事都发生了，
1: 还有去海里面、水里面去避暑的，有被溺死，就是淹死的、溺死的都有。
0: 我本来以为只有印度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啊，没想到法国立刻跟进、啊、那现在马克龙也快要下台了，明年4月就要换人了，所以讲白了、啊，他也没有这个心的了，
1: 哎。
0: 然后英国又换了首相，英国的空调的使用比例只有7%啊，你怎么弄啊？
1: 亮哥，你看到没有？没有空调不是高尚，不是文明，能够让自己的民众在极端情况下。能够保住自己的命，我觉得这个才叫文明，这个才叫高尚吧。所以你说 不能影响外观啊，中国有分体式的机器。你说排放量不能超过多少？中国现在有低排放量的空调，哎，都可以供你解决。制冰机也有，这个也有。所以我就说一句话，中国现在是在供养着，可能这个词不太精准吧，但是大概意思大家应该懂，供养着世界或者供养着欧洲。我们接下来再来观察一下，如果啊，这个是一个德国的这个家用储能企业的宣传部门负责人说的，图带给大家看看。他说，如果你环顾四周，你会发现中国无处不在。他呢是在上周举办的欧洲智慧能源展上面说的这句话。因为这个能源展上有超过2650家的参展商中，大约750家的注册地都在中国，仅次于东道主德国的第二大参展群体。但我告诉大家，实际数字可能会更高，因为这个名录呢是按照它注册地的统计公司来算的，并不是按照所有权的归属。所以热浪之下哦，欧洲热浪之下，商务部长王文涛是在欧洲总部与欧委会贸易与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首次会议。会后比较好的是有联合声明，有涉四大板块，包括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设立联合的监测机制，希望欧洲希望是在10月前取得切实成果吧。其实在召开之前，我告诉大家，中国方是在降低预期的，因为中国直接是在环球时报的社论当中提到，欧方未回应中方关切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首次会议前景暗淡。那么在和王文涛的会谈当中呢，中方王文涛有强调说，中国不是欧盟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你看中国这不是就给这个欧洲的民众解决问题了吗？敦促欧方不要扩大对华限制，避免贸易摩擦升级。欧洲每天都在说什么？说欧中关系已经到了必须调整的阶段了，欧盟对华日均10亿欧元逆差，结束对华依赖就像治病，过程会很痛苦。但是在热浪之下，这一次欧方表示中国是关键的伙伴，无意扩大贸易摩擦，希望通过对话管控分歧，扩大对华出口，推动贸易更平衡。所以亮哥帮我们来看一下，欧洲是不是在现实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回到谈判桌呢？尤其是冯德莱恩这次被爆出来哦，因为布鲁塞尔的电力供应不行嘛，所以呢这个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1到8层还1到7层就关冷气了，冯德莱恩自己在13层吹着冷气。
0: 上面我跟你讲啊，中欧的贸易中国的顺差增加，原因不是中国出口增加，而是欧洲的东西在中国它的市占率降低啊。
1: 嗯，
0: 所以真正原因是什么？是中国进口替代工业的成功啊。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欧洲人就是哦，你都不求甚解，你还以为是中国出口泛滥欧洲，所以中国出口增加造成贸易顺差增加。你错了，不是啊，是你的欧洲的东西卖不进中国啊。这个最明显就是汽车嘛，
1: 嗯，
0: 对不对？德国的汽车，更不要讲法国的汽车了，就你的市占率下降得非常之快。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AM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7: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

0: 克兰总统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0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 936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节目首先还是为大家带来的是种植的节气。北半球种植的节气是夏至，南半球种植的节气是冬至。冬季奥克兰呢常常的下雨，白天呢短了，天呢黑的更早了。自家的这个小菜园呢种植的蔬菜品种呢不是很多了啊。我知道啊，大家很多喜欢在冬季菜园子里的还有点绿色的可以欣赏，还有很喜欢吃的这个菜呢啊，大众化的是生菜啊，生菜呢在冬天里呢长得绿油油的啊，建议大家呢种几颗吃着呢，这个很方便，尤其是下班了呢再去买菜的时候也可能挺晚的了啊，在院子里头摘几片小叶子哈，如果家里头还有点啊炖的这个排骨啊什么的，哎，那晚上呢又一顿美味啊，吃着呢真的是很好啊，有菜有肉的。还有呢家里的这个菜园子呢有些小葱啊香菜呀，还有这个雪里红啊，雪里红大家都爱吃啊，用那个雪里红腌一腌，拿盐腌一腌，然后呢做这个我们就叫这个北方人很喜欢用那个五花肉啊，搁点青豆炒一炒，如果喜欢辣的呢还可以搁点辣椒，是非常好吃。这个雪里红呢希望大家呢按照北方人的这种的口味哈，种几颗非常好。最耀眼的呢，现在我观察院子里头的这个就是果树当中的是这个柠檬树，黄澄澄的，非常的招人喜欢。祝愿大家呢喜爱种植，种出健康，种出快乐。在生活中学会观察生活中的美好，生活每一天都充满惊喜和快乐。果树成林陪伴您生活每一天。听众朋友，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到了果树成林分享时间了。今天呢我们请来了 Jenny 来到我们果树成林。 Jenny 你好，给大家打声招呼。
3: 赵姐您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又来了，又来跟赵姐聊一聊我的旅行趣事，非常高兴今天又有机会和大家在一起开心聊天。
2: 是，听完杰尼亲切的问候，相信大家呢听众朋友们还是有印象哈，上次呢他来到果树成林为大家分享了，因为我们知道杰尼喜欢看世界，他喜欢旅游，那当然了，旅游的时候呢就会见到世界上很多美好的东西，吸引他眼睛的这些画面，在我们的936演播室呢给大家形容形容啊。Jenny，那今天你为大家带来了什么呢？
3: 今天呢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这个小岛国马耳他的一次那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经历。从我的角度来说，每一次旅游呢它是 带我们去看世界，它不仅是让我们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的表面的景色，而真正我认为每次带给我的是这个世界对我们心灵的一种回创，一种回味。所以这个小小的岛国马耳他呢，给了我一个特别特别不同一般的经历，所以我今天想跟赵姐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对，杰妮也提到，咱们大家呢现在生活呢都是生活非常的忙碌哈，节奏呢也非常的快，家庭啊、生活呀、工作呀，确实是每天忙忙碌碌的。那我们什么时候的脚步呢能够慢一点呢？啊，能够轻松点呢？那他建议我们大家呢多出去走一走，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在这会儿时候呢，他呢也是看到了很多有趣的东西。今天呢他为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他去过的这个欧洲，也是是不是最小的这个国家当中的这个首都呢？您再说说这个名字，好像我对这里真的不熟，因为我欧洲我没有去过哈。
3: 事实上马耳他因为它太小了，就是也就是近些年哈，有了这些电影才让大家映入了咱们大家的这个谈话的题目当中，尤其是年轻人，比如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我觉得从我的角度啊，知道马耳他也就是从天气预报报这个天气预报，实际上它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特别小，一共才有300多平方公里，你想想还没是咱奥克兰的1/9，这很小一个小国，一个国没有咱们这个城市大。但是因为它重要的这个位置哈，它就在地中海的正中心，所以历来呢，就是凡是这些帝国想要控制整个地中海地区的话，这个地方是个兵家必争的一个关键的要
2: 素。所以马耳他，
3: 对，
2: 大家一定要记住哈，这个虽然它小，但是地中海它那个地方也是非常重要的，有地理位置的哈，大家可能印象。包括我自己也这样，你说希腊，哦，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太熟了哈。但是说马耳他，哦，好像，
3: 对，
2: 好像是
3: 就很难涌入，
2: 不大关注，
3: 因为它太小嘛。
2: 嗯。
3: 但是这次呢，我就有幸哈，就访问了他这个小岛国。
2: 嗯。
3: 小岛国呢，事实上它也就是个城市国，差不多。
2: 嗯。
3: 给我的这些非常深刻的感触很多。正是因为它小，也是帝国的必争之地，所以它事实上它本身没有原住民，它整个综合了很多帝国的一些文化遗产和风俗人情，所以特别的奇特，是地中海地区的一个另地的一个旅游地方。
2: 那你谈到的这个，你要介绍给大家的是马耳他的首都，是不是？
3: 说是介绍的首都呢，事实上我真正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这个地方，就是我在这个地方呢，我所看到的一些感触，不是眼睛看到的和我真正的感触事实上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在这边呢，就是一般到马耳他来呢，主要吸引他的是什么，就是帝国留下的防御工事非常壮观，打卡地，包括像有名的《权力的游戏》都是在这里取景的，所以大家来到这里的话，首先看到的就是城堡，还有巴洛克时代留下的这些豪华的教堂，都是看这些东西。您知道吗？对我来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倒不是这些，是一个吊灯，还有呢这里的小阳台，还有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国菜，兔肉炖菜。
2: 所以你介绍的这个马耳他，虽然它这国家很小哈，那当然了，首都也是在这个它的小的这个国家当中的哈。那你现在吸引的哈，你自己的这个是它的一个，不光是它的建筑当中啊。屋里的这个装饰是不是？那它是有特别特殊吸引你的，你印象中的就是最美的 吊灯，你在全世界看过很多吊灯，是不是？
3: 是啊，看了很多吊灯，
2: 嗯，
3: 但是您现在一要说起吊灯，我别的地方基本上不太想起来。
2: 嗯，
3: 但这个地方呢就很奇特，我想跟您分享一下这个原因哈。
2: 嗯，
3: 因为一样的，我不是喜欢咖啡吗？
2: 嗯，
3: 所以到了一个地方，那首当其冲的就是先要看这里最有代表性的这个咖啡店。在马耳他，在瓦莱塔，也就是马耳他的这个首都，有一个超过200多年的这个咖啡店，它现在事实上已经是在世界上可以排得上号的数一数二，没有换过 owner， 就没有换过主家的这个咖啡店了，很古老。所以我呢就去到那里边想去试一下他们那里的咖啡，但是奇妙的是他们家的咖啡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而是他们家有一个特别精美的吊灯给我留下了印象。我要跟您分享为什么是给我留下这个印象呢？因为在整个欧洲地区哈，包括像瓦莱塔，它所有的内饰值得人看的都是宫廷式，欧洲宫廷式的那种豪华，非常奢华的一种感觉，又厚重又豪华，就是

0: 和别的就是别的咖啡店和整个马耳他和整个瓦莱塔的这个风格都有点不一样，很难看到这么清秀的一个吊灯啊。这个吊灯是个什么样？它整个它是很清雅的白色打底，然后就有粉色和蓝色的水晶玻璃，一看呢，就是让你看的，就是又柔美又清秀，所以这小二哥说，这个吊灯是我们老店主拍卖得的，它还有个名字呢。我说它还有名字啊？他说对啊，名字叫老妇人 （old lady）。然后你一听，怎么能是 old lady 呢？因为它看着又干净又清秀，你跟这个 old lady 是根本联系不上的呀。然后这
1: 见
0: 个。
1: 你在说这个吊灯的时候哈，我给大家也是，介绍一下，因为见你他是很注重于这个细节的，所以他把这个吊灯的这个拍了一张照片儿哈，然后摆在我们这桌子上呢，让我再来看哈。这个吊灯呢，它确实是像水晶，它很透明，是不是？
0: 是
1: 然后还有呢，它是以白色，还有这个
0: 粉色，
1: 蓝色、粉色哈，还感觉有点旋转，是不是？
0: 它倒是没有旋转的感觉，但是呢，它就是，在那个豪，你想想是在那个宫廷式的豪华装饰里边，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清雅的吊灯，它上面身上这些蜡烛呢，已经不是真正的蜡烛了。原来是蜡烛点在上面，现在就是做的这种灯，是小灯饰在上边。
1: 那您说的这个吊灯呢？您在这个马耳他这个小国家当中呢，您还去过别的地方哈？只有这间店里头有这个灯吗？
0: 对，只有他要不我怎么就
1: 别
0: 讲
1: 的
0: 他
1: 咖
0: 是
1: 啡
0: 很。
1: 店，别的不是说这马耳他它这个很系列的东西啊，它有一些很装修很相似的东西，不是这样子的哈。
0: 我走到古迹，走到像总统府参观宫殿和教堂，大家的这种装饰风都是奢华厚重，这是唯一一个。他为什么让我印象深刻？因为跟我这几天看的不太一样，这就是一个非常清秀的存在，所以我才好奇。
1: 所以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老妇人哈，
0: 老夫人，我当时感到，哎呀。老夫人，我当时心想，你要叫个小美女，我倒是觉得更贴切一
1: 你
0: 点。
1: 为
0: 你
1: 什么你觉得说小美女？我看到这个哈，你这张照片哈，给我
0: 啊，
1: 看，我就脑子里一下子我就想起来这个，咱们看到那个童话故事哈，就是Cinderella，你
0: 仙
1: 知道，
0: 女，
1: 就是，哎呀，她的那个水晶鞋，
0: 对，就
1: 是不
0: 是
1: 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0: 清秀秀雅。你是不是您跟我的感觉是一
1: 又
0: 样？
1: 很又透亮又水晶哈，哎，又有点像，我们就很干净
0: 对，
1: 啊，然后就是这种的，
0: 清雅，它跟那种奢华厚重，就
1: 对，
0: 好像
1: 那
0: 没有。
1: 老妇人，我觉得你要说这个是一个美丽的
0: 对呀，
1: 小
0: 美，
1: 姑娘哈，
0: 对呀，是不是更贴切？所以我也很好奇，您跟我一样好奇，我就问他怎么会叫老妇人呢？然后那个小帅哥就讲，因为什么叫老妇人，没有什么神秘的，就是因为她太老了，她老到什么程度呢？他老到就是这个店主把其中的这个玻璃片，因为他是让他是那个威尼斯那个 Bruno 那个水晶玻璃非常有名，世界上非常有名的这个玻璃水晶的那个意大利岛生产的水晶吊灯，世界上已经没有几盏了，而且他去做鉴定的时候，鉴定这个可以追溯到500多年前。
1: 哇，
0: 所以您听到这个是不是也很震惊？我
1: 是，
0: 当时我坐在200多年，历史悠久的这个咖啡店里，端着现代人给我做的一杯咖啡，然后我仰望着头上已经超过500多岁的吊灯，我那份感慨，我当时就在想，这个咖啡店里坐过多少人，不同形式的人，也许有人在这里告别，也许有人在这里约会，所以这盏灯，它就静静的在那儿挂着，然后它静静的这么目睹着这几百年的这些历史沉浮。我当时呢，我的感慨，哇，老妇人还真是这样。而且您知道给我最大的创击是什么呢？我突然想，我也在变老。

0: 的这种老，它让我觉得这个老，并不是一个可怕的事情。你这个时间是带不走它的这种清秀的美，而且你突然意识到它有500多岁的时候，你就觉得它的这个清秀的美，被叠加了很多非常更有内涵的东西。所以我突然当时有一个词就出现了，我觉得它就给我诠释了什么叫优雅的老去。所以我也在想，我自己这个500多岁的老吊灯，给我的感触就是，它像这个城市一样，它不论经过了多少，事实上瓦莱塔已经有7000多年的历史了，历经了很多帝国的统治，但是它依然的过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烟火，还依然的这个优雅从容。所以呢，我想我当时在这个咖啡店里，我没有记住这杯咖啡。我记住的就是这个城市和这盏吊灯给我的鼓励。我们要优雅的老去，老并不一定可怕，它可以让你变得更有内涵，更优雅。
1: 所以你去了这个马耳他哈，
0: 嗯。
1: 看到这个吊灯，你在想我们人慢慢的年龄增长，但是我们看到的它的优雅和它的这个华丽哈，也是让激励我们哈，激励我们在任何的时候我们都表现出来的，我们从身体里的发出来的哈，都永远都会。优雅和
0: 从
1: 这
0: 容，
1: 个有华丽的身影，是不是？
0: 是的呀，所以我有时候就在想哈，这个旅游呢，我们经常想，我们出去旅游是充电，事实上我们这种充电呢，真的需要有一种平和的心境，然后你去默默的去发现那些能够给你心灵创纪的、鼓励你的一些细小的事物，并不一定。非得要是那些有名的打卡点，所以当时这个现在回想起来，瓦莱塔那些古堡什么的，真的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印象。我一想起瓦莱塔，我就想起这个老妇人。
1: 太好了！但是你说到这个老妇人，我就觉得想笑哈。但是我看她的照片，我怎么着我就觉得这个人应该白雪公主哈，再穿一个水晶鞋
0: 是的呀。
1: 在这个大堂里头，咱跳一个舞，这个得多好呀！
0: 您再想一下，这个白雪公主已经超过500岁了，所以你看是不是鼓励我们？我们不用想我们的年龄，
1: 对，
0: 我们要像这个老妇人这盏老妇人灯一样，无论多老，我们依然要优雅。
1: 这种就是旅游带给我们的美好，旅游带给我们的感受哈，非常的美好，非常的，看到这种的美好，也透出我们。哎，身体里头都发出了这种的健康，
0: 对呀，给我们这些激励，就是激发出我们身体内部这些正能量的气息。
1: 是。珍妮在说另外一点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先打断一下他哈？因为我们的时间呢，我们等一会儿，我们先有一些可能小小的广告呢，带给大家回头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好，谢谢您。听众朋友好，欢迎再回到果树成林。今天呢，我们936演播室呢，我们请来了 Jenny Jenny 呢为我们讲了这个马耳他哈，在欧洲，这虽然是它很小的这个小国家，但是它有很多的东西哈，是吸引了 Jenny 这个眼球，所以 Jenny 呢为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非常漂亮啊！前节目的前一段呢，为大家讲了讲这个老妇人在这个咖啡厅里边的这个大大的这个吊灯真的是很好。像我们没有去过欧洲的，我们只是想，哎呀，这英国的这皇室
0: 富丽堂皇，
1: 或者是巴黎呀，这个。还有很多的这种的建筑物哈，那都很宏伟的还有很多著名的大教堂也都很宏伟。但是 Jenny 呢，为我们大家介绍的，哎，有一些特别的，像她是 Jenny 是很感性的哈，我知道她看到的世界呢是很细致的， 通过一些小的东西呢，哎，体现出他当地的这些文化呀，哎，当地的人们的这种的，我们就叫风俗啊，他都带出来的。像这个小小的这个吊灯啊，所以他给大家介绍的，我觉得特别好啊。后面呢，是不是？我们再请 Jenny 呢，为我们大家讲讲，马耳他这国家呢，是不是还有一样是你要为我们大家要重点分享的？因为我看欧洲的那些图片呀，或者是风光片儿啊，或者是好朋友去旅游当中发回来的那些照片儿，其实有一些照片儿，我觉得。我想问问 Jenny 哈，因为他去马耳他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看重点的看这些哈？就是他当地的这个房子的这个阳台，我觉得这阳台它是，并且每家的阳台它不一样，那颜色有的是红的呀，有的绿的，有蓝的呀，有这个有当地的这个棕色呀，或者是跟石头一样的颜色，他为什么他要画那么多颜色呢？
0: 这个呢，也是当时我特别好奇的一件事儿哈，因为马耳他呢，它的主要的这个建筑群呢，都是遗留，主要是以这个骑士军年代的这种马耳他黄为主的，整个城市的建筑物是就有点像咱们这个蜜蜡黄，说好听一点，高级一点，就这个蜜蜡黄，都是很厚重的哈，偏偏就是它的这个建筑物外边这个阳台色彩缤纷，就。很亮眼，突然就是在这些一片黄当中，你就会看到一些色彩斑斓的这个阳台，所以这个阳台呢，也是马耳他建筑的一个非常有趣、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特色性的建筑。全球各地的客人到那边都会要去打卡拍照片。您所说的朋友也好，经常看到这个照片，应该就是我说的这个彩色阳台，红的、绿的、黄的。
1: 对呀，
0: 但是有一点哈，我到了当地的时候我就很好奇，因为这个阳台它确实很漂亮，它就像那个盒子哈，挂在那个建筑物外边一
1: 那
0: 样。
1: 我问问你哈，你知道不知道这个阳台这个颜色，他们邻居互相还要商量吗？你画什么颜色，我画什么
0: 不
1: 颜色，
0: 商量。
1: 然后还是政府鼓励大家说你们大家都不要涂一个颜色，
0: 那没有，这真的是。
1: 嗯。
0: 我没有具体去考察，但是呢，至少政府是没有要求，没有城市管理规划委员会，没
1: 啊
0: 有说你必须什么颜色什么颜色。我可以观察到是应该就是按照自己各家的喜好 去粉刷，但是这个点不在这个颜色哈。这个颜色当时给我感觉，我就觉得这个阳台它应该就是装饰吧？为啥我要说是装饰？您说咱现在要说阳台，是不是就觉得通风？我们晾点衣服。存点东西，要不咱里边弄个小茶室什么的。这个马耳他羊它非常小，它小到什么？就我给您举个例子哈，它连一把椅子都没地方放。那您说，当时我就好奇，我说这阳台就为了好看吗？所以呢，我也就是为了探究这个问题。您猜猜这个阳台
1: 那
0: 还要
1: 阳
0: 干嘛？
1: 台再问问你，它是尺寸都是一样大的，
0: 尺
1: 还
0: 寸
1: 是
0: 都是一样大，
1: 也
0: 基
1: 是？
0: 本上就这种形式。它的宽不超过50公分，
1: 嗯，
0: 就很有意思。您是不是也好奇它干啥？是窗户还都是密封的？
1: 窗户密封，它是我觉得是储存点什么东西吗？像我们北京这阳台，冬天还储存点大白菜
0: 大
1: 哈，
0: 白菜，
1: 嗯，
0: 我也是带着这个疑问
1: 是不是
0: 哈。
1: 再也挂点腊肉什么
0: 啊，
1: 的？
0: 那对，这要是咱们能想象的，
1: 嗯，
0: 我也是带着这个疑问，我就探究了一下这个原因。还是大跌眼镜的，这个阳台的历史已经也有400-500年的历史了，而且呢，就是说它可以追溯到阿拉伯时期的这种设计，因为马耳他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它干燥，它阳光又充沛，所以阳台它是起到两个作用，一个是通风，通风还不被那个太阳遮晒，还有一点，它还是一个观察室。为什么呢？以前这个马耳他的这个妇女性哈是不建议抛头露面的，他们就把这个当做一个窥视街景的一个阳台，窥视街景的一个包厢。所以您看它的设计是结合了阿拉伯和那个巴洛克的这个 VIP 包厢， 然后做的这个设计，实际上它的功能远古时期就是空调房、空调调配房，还有窥视包厢。
1: 嗯，是进入这包厢里边，是看看外边的情
0: 街景，
1: 况，
0: 对呀、啊，
1: 街
0: 因为
1: 景，
0: 他
1: 还
0: 聊
1: 有，
0: 还有互相
1: 嗯，
0: 聊天八卦，搞笑不？
1: 因
0: 邻
1: 为
0: 居之间
1: 它离得很
0: 很
1: 近
0: 近，
1: 啊。
0: 对呀、啊，互相八卦聊天，因为女性一般都是留在家里嘛。所以这个很好笑，而且它还有一个名字叫 Galleria，这个是意大利语，就是画廊的意思。我也好奇为什么叫画廊，我问了半天没有人回答我。当我在底下举着手机在照他们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我想我认为是这样啊，看景的人看我们就好像是个流动的画卷，而我们这些拿手机拍照的人就感觉，你看这些阳台也经历几百年了。你就好像在看一幅幅历史画作一样。
1: 嗯，所以你告诉大家的，实际上这就是一个聊天室，还可以通过这个站在那里看看外边的街景。
0: 窥视区，
1: 啊，那真有意 思
0: 不是
1: 哈，
0: 储
1: 这个，
0: 藏大白菜的，
1: 对呀，这个我们学到了哈，这还是我还是
0: 非常有
1: 长
0: 意
1: 这么
0: 思。
1: 大第一次听到这个哈，这个阳台是干这个的
0: 就
1: 哈。
0: 在这个特殊的国度。而且尤其可贵的是，它已经存留了几百年了。
1: 所以这个呢，大多数都是女人去的地方，是不是？
0: 女性以前在家里边不
1: 嗯，
0: 容易抛头露面，但又想看
1: 对。
0: 世界，她们就从这里看。但我这次碰到了一个奇妙的经历，是现代的一个功能，
1: 嗯。
0: 因为小嘛，街景也小，我碰到一个用升降机从阳台上搬家具，这下又加了一个功能。
1: 所以他这样的话，我就想，他这些颜色画的这个各种颜色哈。那女人们都喜欢漂亮，是不是？所以它的颜色就是什么颜色，什么颜
0: 斑彩
1: 色都
0: 缤
1: 有，
0: 纷
1: 是不
0: 的，
1: 是？喜欢什么颜色，可能代表这个家女主人啊，
0: 对呀、啊，
1: 她的特质，是不是？
0: 是这
1: 有
0: 样
1: 没
0: 啊，
1: 有这种的？
0: 当然有这样。我在走在下边，我在照这些的，我就感怀。你看，它已经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但这个历史是活的。那咱们女性还在里边做饭、晾衣服、聊天，所以这个也是我对这个城市最深的感触。就你来看这个历史，不是来瞻仰，它也不是被锁在这个博物馆里，而是你就走在历史里。
1: 太好了，我们又学到了哈。那 Jenny，我知道，大多数喜欢旅游的时候去到一个国家，都会尝尝美味儿 哈。
0: 寻找美食，对，
1: 是，那你
0: 马耳他。
1: 为我们介绍这个马耳他，它有什么好吃的？
0: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奇特的经历。我在马耳他的时候，在瓦莱塔的时候，就首都啊，那当然到这个地方就是看看这个地方最有名的是什么。结果呢，我在这里尝到了一个非常接地气的国菜，叫马耳他国菜。这个国菜叫啥？你听这个名字就接地气，兔肉炖菜。
1: 还是国菜，那老百姓能吃到吗？还是一定要到餐馆去吃？还是家里的自己也有？
0: 这个国菜兔肉炖菜也是很有历史的一个传闻哈，它不是说在高大上的餐厅，它在高大上的餐厅，在老百姓的餐桌，在节庆，在现在马耳他就是任何庆祝的节日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菜，而这个菜它就是简单，我当然好奇为什么这么简单呢？而且欧洲人很少吃兔子啊，就是咱们中国人吃兔子，他们为什么吃兔子？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探究，所以呢，我呢也就是到了餐馆，您观看啊，我这边也给您带来了个照片，您看一下这个鹿肉是不是接地气？兔肉，sorry，说错了，是兔肉炖菜。这个兔肉，您看这个外表，它国菜，它不是我们想象，哇，就是精致啊，米其林啊什么，不是，它
1: 它也
0: 就
1: 不
0: 是
1: 是烤的，
0: 不是
1: 它是
0: 烤，
1: 炖的，
0: 炖菜。
1: 对，炖的，并且，蒙眼看那照片呢，觉得有点像印度的那种咖喱，
0: 那
1: 是不是？
0: 不是感，有点像。
1: 你吃过是吧？
0: 我当然吃过呀，
1: 啊。
0: 很香，特别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它主要是怎么做哈？就跟妈妈、爸爸、老爷爷、老奶奶在家做一样，用红酒先把这个兔肉腌一晚上，第二天就用，咱们用啤酒也行。现在有用啤酒的，有用葡萄酒的，人家那产葡萄酒嘛，所以呢。 葡萄酒炖这个腌好的兔肉，加点调料，加西红柿、洋葱，得了。但是就需要一个时间慢煮，就是
1: 小火炖，
0: 小火炖上3、4个小时。
1: 那它这个黄色的颜色是从哪
0: 它
1: 种
0: 是
1: 配
0: 从
1: 料当
0: 西
1: 中
0: 红
1: 来的？
0: 柿和百里香、迷迭香，这些东西来，没有咖喱，就做成了这么样一个这样的味道。为什么有这个兔肉炖菜？这个菜您也别小看，也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一直流传至今。当时是只有贵族才能吃兔肉的，老百姓是不能吃，因为那个时候岛国蛋白质少有嘛，就很少能够上岛有肉类，所以只有贵族和兵团，就是骑士兵团有一个法令，这是贵族的尊享。但是咱马耳他的老百姓他不信这个邪，他就悄悄在自己家后边养这个兔子，但养兔子又怕被做的时候又怕被人发现你养兔子吃兔肉你违法呀，所以他们当时就发明了这种用。就这种浓烈的这个地中海的这些调料，像迷迭香、百里香，还有鼠尾草什么，洋葱、西红柿加一起，然后还把土豆剁得跟兔肉的这个块差不多一样大，一锅炖。你炖的时候，万一有人看，没人知道那是兔肉，以为是一锅炖土豆。
1: 啊，所以这个兔肉哈，看
0: 兔。
1: 到的这个就是说，现在他的这个国家有一些庆典的时候，老百姓每家都要吃这个，是不
0: 是
1: 是？
0: 怎么来的呢？因为这个法律呢，就是不让老百姓吃的这个法律呢，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取消了。取消了之后，这个老百姓就是可以自由的吃鹿肉了呀，吃兔肉了呀。我老说鹿肉，可以吃兔肉了呀。然后把这个吃兔肉可以大大方方吃兔肉，就证明了自己哇，自己自由了。慢慢就衍生出了，就是一到就是庆祝的时候，庆祝自己摆脱束缚、摆脱自由，然后慢慢又上升到任何的亲朋好友聚会加，节日庆典都变成了一个主要的菜肴，慢慢又加了很多其他的做法，现在有兔肉宴，所以呢，最终经过500多年的慢慢的熬煮吧，这个兔肉炖菜就成了马耳他的国菜了。
1: 啊，今天呢，我们真是开心哈、我们看到的这个都想吃啊，那是不是啊？将来呢，哎，我们请 Jenny 呢，带我们到这里来看一看哈，看看吊灯，看看这个阳台，
0: 尝尝兔肉
1: 尝
0: 炖
1: 尝
0: 菜。
1: 这个兔肉哈，跟我们中国。我们自己老百姓，我们自己炖的这个兔肉有什么区别哈？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0: 好，我就把我对这个兔肉的尝的这个感觉，就留在下一回我们有机会共同去尝吧，时候体验吧。
1: 是的啊，Jenny 也是很忙，但是她经常呢来我们936，为我们大家这种的看世界。旅行呢是能看到世界上很多好的东西，很多美好的东西，所以呢，我们非常谢谢 Jenny 的分享，
0: 好，谢谢大家。希望未来我还有机会和大家分享我更多的奇闻趣事。
1: 好的，我们非常期待下一次您再给我们多多讲解世界上美好的东西。好的，我们谢谢 Jenny。听众朋友好，果蔬成林栏目组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未来呢，我们会更好的为大家服务，带来更精彩的节目。果蔬成林陪伴您生活每一天。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3: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俺？
5: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7: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9: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7: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3: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7: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三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0: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0: 清凉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的照进来。

0: 秘密的花园里，寂寞和柠檬树一起长大，只有我看见。
1: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8。

0: 道歉。
1: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去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由新西兰找钟旅0800287888六月小团体验价999纽币起，北岛三天6月17日、24日出发，南岛六天6月27日、7月4日出发，南岛八天6月18日、28日出发，回中国找钟旅0800287888，七月八月回国轻松游，含机票加酒店加早餐加自由行，全国多个目的地可选。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7月26日广州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7日厦门八日游只要1799纽币。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我的私房影片，请点我。

0: 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09558729 095587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Annesley。
1: 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Kamaki Tul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开令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明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611888，速抢好票吧！

0: 州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850960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吉月，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收入了吗？如果您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很快就会发放到您的账户。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来自 Entrust 的通知。同时，也请确认您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诉我们。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entrustnz.co.nz。
1: I know this.

0: 再唔会错过垃圾收集日啦！你只需喺奥克兰市会官网 olen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嘅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嘅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Tamaki to Ricky，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216-1188，速抢好票吧！

准备好另一笔额外收入了吗？如果你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会很快就会发放到你的账户。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来自 Entrust 的通知。同时，都请确认你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知我哋。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entrustnz.co.nz。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

再唔会错过垃圾收集日啦！地址需喺奥克兰市会官网 oland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嘅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嘅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Tamaki to Ricky， 我 together Auckland。

昂仁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失去的瞬间，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5: Thank you.

0: No. You only got one class.
1: Thank you.

见证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

生活的一半，更为彼此着急就不算太晚。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是的。

到底谁是谁的谁，怎么越来越值得玩味。谁是谁，到底谁是谁的谁，小心你。

0: 说是也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关心谁？关心谁？
1: 喂，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泪，
2: 哭
1: 到趴，嘿嘿。喂，喂，阿信啊，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3: 现在早上六点，有没有搞错？好好，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4: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假戏鬼吗？

出来当鸦片，蓝天仍然是蓝天，呼应着谁

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眼睛。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你们说，我愿意。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不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明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

准备好你一笔额外收入了吗？如果你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会很快就会发放到你的账户。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来自 Entrust 的通知。同时，都请确认你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知我们。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entrustnz.co.nz。

准备好领一笔额外收入了吗？如果您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很快就会发放到您的账户。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来自 Entrust 的通知。同时，也请确认您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诉我们。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entrustnz.co.nz。

收藏人啦，地址苏好克兰市会官网 orange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嘅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嘅垃圾收集人是否有变动。Tamaki Turiki， 我 together Orang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我是吴曼。
1: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0: 是的，那今天先来分享一条突发的消息，来关注到的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啊。那援引到最新的消息显示，阿富汗的国防部称对于巴基斯坦的境内发动了空袭。
1: 是，那现在另据这个央视新闻此前的报道，阿富汗政府的副发言人菲特拉特呢，也是在29号在这个社交媒体发文称啊，说巴基斯坦军方呢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呢，已经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有163人受伤。那菲特拉特还称啊，伤亡最严重的这个袭击呢，是发生在帕特提亚省，那么已经造成了30人死亡，158人受伤，那有3栋民宅呢是被完全摧毁的。
0: 是在当天的早些时候，阿富汗政府发言人也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巴基斯坦前一晚对于阿富汗的帕克蒂亚省以及帕克提卡省还有库纳尔省3地实施空袭，造成数十名的平民伤亡，世界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易躁易怒的模式之中。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的周边，中国的军舰在日本的周边开始了刷屏的模式，前往到日本周边海域的中国军舰在日本防卫省网站之上是频频的刷屏，大家来可以看到图片之中的这一条消息，在6月份从29号到30号几乎跟中国军舰有关的信息是占了满屏。那我们也来看一看在地图之上到底都有哪些的动向啊？我们看到其中的信息包括刚刚入列的东莞舰，日本防卫省的这个监部啊，在6月30号发布了消息显示，在6月30日，中国海军055型驱逐舰东莞舰经宫古海峡进入到了西太平洋进行活动。
1: 是的，那日本自卫队也通报称啊，说在冲绳县的9米岛西南约100公里的海域啊，是发现了这个东莞舰呢正在向东南方向航行。随后啊，确认该舰是已经从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的海域呢向东南方向驶入了太平洋。那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第2少界防备队以及包括第5航空群所属的这个 P3C 的巡逻机啊，也是负责实施警戒监视和情报收集的工作。那值得一提的就是呢，日本方面其实没有发布东莞舰的相关的图像。那除了东莞舰之外啊，根据日本防卫省发布的消息显示呢，中国海军多个舰艇编队啊，几乎是同时穿航了这个日本以及琉球群岛附近的海峡。那中国海军活动这个通报呢，也是在日本的这个综合幕僚监部的官网上啊，罕见的刷屏了。
0: 好，我们来看到其中来复杂一下，我们一边看图一边说哈。那我们来看到从啊整体6月的27号到28号，055型的导弹驱逐舰南昌舰、054A型的护卫舰盐城舰、903A型的综合补给舰东平湖舰，他们组成的班队啊，是过了大隅海峡，进入到了西太活动。052D型的导弹驱逐舰贵阳舰、西宁舰，分别通过对马海峡从日本海返回东海。6月28号，052D苏州舰通过横当水道返回东海。6月29号，795号的电子侦察船穿过了横当水道，进入到西太平洋活动。6月26号，054A型的导弹护卫舰啊安阳舰通过了宫古海峡，进入到西太平洋活动。那么在图片之中，其实都有体现他们的路径。
1: 是的，那今年3月份的时候啊，新华社是发布消息称说，近日啊，东部战区的海军某部的安庆舰、东莞舰等多艘的舰艇呢是截拦起航，并且奔赴东海某海域啊，专门围绕这个防空反导、近距火力反击等科目呢开展实弹射击的训练，那检验舰艇的作战效能以及官兵的技战术水平，希望提升呢编队的协同处置与精确的打击能力。这也是官方啊首次去证实这个东莞舰的入列，而东莞舰在入列之后不久啊，就已经突破了岛链，潜出到了西太平洋区域。
0: 好，我们之前一直在说，从上一周观察到的信号是日本挑衅不断，而且似有背水一战，必须要冲破现在的阻碍，让自己的军事主义抬头。 中国也是从连续多日将近一个月的反复对于日本在外交层面之中的发声严厉的指责，慢慢转变为有更多在海上的行动。之前我们在讲，包括在上周的时候有一个主题，就是我认为在西太真的是要易主了。以前的话美国认为自己是海权大国嘛，对不对？西太这一片天地应该是自己的，所以这也是锁定了所谓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现在日本、菲律宾成为了马前卒，并且啊，在现在的状态之下，各路的军演似乎是对阵意味非常的明确的。好，那我们来看，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上半年以来啊，日本自卫队在发布中国军舰活动之上，它的速度是不一样的。以前日本是什么叫做什么中国的摄影师，对吧？跟拍摄影师哈，在后面是跟着拍拍拍。那可以说很多外国的这个媒体第一时间都是看到日本发布的照片，然后关注到了新闻的本身。但是你会发现日本现在有点哑火了。今年五月份啊，中国主动公布了海军航母编队出岛链远海训练的相关动态，中间几乎是一周日本的报道是停滞的，这是日本自卫队的方面啊。经过了一周之后才官方的确认，说是发现了航母编队的行踪。那第一个是不是隐身他们没有发现，但我认为不是这样子哈，是日本在处理的问题之上，现在希望用一种非常低调的形式去应对着中国的当仁不让。那么江宗的这个舰艇所拍摄的图片和数量其实都是明显出现到了下滑，那同时也是说对于中国的这位摄影师啊，中国的舰机其实也是毫不客气的，没给你摆一个好角度啊，
1: 没错，
0: 想要靠近进来，想要再转一个角度没那么容易了。
1: 是的，那中国在这个应对日本舰艇靠近的情况上也态度也会变得比之前要更加强硬。比如说像这个我国航母这个辽宁舰它返回母港之后呢，日方其实也是在一天之后呢才去发布这个辽宁舰的航母动态。那而6月30号的时候啊，这个日本的统合幕僚监部呢则是一反常态，那直接一次性发布了数条关于中国军这种军舰的这种舰艇活动的信息，同时啊并未发布冲绳附近的这个东莞舰的图像资料。那这些举措背后啊，很难不让人怀疑就是自卫队当前这种兵力的充足性、部署的这种及时性，以及包括对周边态势的应对能力是否出现了一些变化或者是问题。
0: 我个人是这么看的，第一个就是能力出现了变化，第二个是人员部署出现了变化，对吧？人员部署可能比方说跟不上拍不到，第二个的话其实就是能力可能在中国已经拿出了一个全面应对的姿态的时候它有点吃不消。
1: 是
0: 第三个，我个人更认为是可能的，就是在对外交的这个姿态之上，现在他希望能够通过一个低调的形式包装自己是一个受害者，
1: 是
0: 从而去给自己的军事主义抬头一个更冠冕的理由，
1: 更好的借口。
0: 仅代表我的个人观点，如果您觉得拍砖没有问题，随时欢迎。也有一新的专属说美军公开介入台海的新闻现在找不到，一会儿我会给您补充上的，来自于美国所谓之前的这个印太司令部他的明确的表述哈。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还是日本和中国之间。我们现在知道中日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紧张，我之前说了一个挺悲观的结论，我认为如果中国不做出一些非凡手段的话，是压不住日本现在的野心和苗头的。对于日本来说，这是他的绝佳时期，也是最后的一个时期。面对着中国的海军越来越强大，日本必须利用现在美国、中国或者说世界乱象的一个大的时间节点，为自己冲上一冲。而各路的姿态似乎都已经准备了，你看，包括从一些法案的角度和美国以及高市早苗的一个回。
1: 还有包括跟菲律宾、美国之间的联合军演等等的一些动向，
0: 你说的非常的对哈。所以这个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天赐的时机，或者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一个机会。那么中国当然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哈。那接下来到底如何去停止日本继续的一个进阶？没有非常手段，我依旧觉得是不行。当然我们不希望有战争的发生。
1: 是。
0: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外交层面上的变化。之前我们总结过叫做四处遇冷。第一步说到的就是外交的沟通，各层级之间的沟通似乎都已经是停滞了的。
1: 是的。
0: 对不对啊？但是政经分离，我们看到经贸方面中国还是依旧在说，不管是在各种的管控啊，然后这个拉的这个清单之中，其实并不是针对着日本本分的在做生意的这些企业
1: 的。近期不是专门针对这个两用物向稀土出口进行了管制嘛？但是中国的这个商务部是专门发布了声明说，这个日本的其他的这种民间企业是不会受到任何管制的影响。
0: 嗨，但是我跟你说牵一发而动全身，你说完全不受到影 影响吗？我也不会相信啊。
1: 是，
0: 那就能看到这些企业是不是依旧能够维持着一个环境，甚至成为中日之间，咱都不指望破冰，我也不希望破冰，或者说还能够继续保持着推进，就是完全不会断裂，那就要看这些人
1: 的
0: 智慧和日本真实的一个需求了。我们也说到了日本现在本身国内的包括日元的一个走向已经是来到了40年最糟糕的情况。对于日本来说，我还是坚持这就是孤注一掷最好的时机，把矛盾往外转移才能让自己的执政变得更加稳当。今天是高市早苗也好，高市晚苗也好啊，我觉得日本已经推进到了这一个阶段的。
1: 而且现在世界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局势比较混乱，包括我们之前最近一直在讲的中东冲突啊等等一系列俄乌之间的这些战事，那这些情况呢就会使得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日本更希望有一个浑水摸鱼的机会，
0: 趁乱得利嘛，
1: 对，
0: 永远都是如此哈。来，我们看到7月1号的时候，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记者就提问到了，说外界留下了不够重视中日经贸关系的影响，中国是不是愿意推动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呢？郭家坤是这样子回述的，他说中国主管部门已经是多次阐明立场，这样的定位印象是不正确的。中国多次的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一系列的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
1: 是的，那郭家坤还称啊，他说我们也想请你问问日本的为政者，能否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停止去干涉中国的内政，能否去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去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以及经贸合作的必要环境，还有就是能否反思纠错，以实际的行动去展现推动中日关系可以到重回正轨的诚意。那其实在去年11月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呢就已经将这个台湾有事啊列为日本的这个存亡危机事态之后啊，所以就导致中日之间这种原本的那种密切的经贸关系啊是受到了一个严重的冲击的。特别是像稀土这样的军民两用物项呢，贸易它几乎是停摆的。那中国商务部也是在周一，也就是6月29号的时候，将20家的日本实体呢列入到出口管制的管控名单，并且将另外的20家日本实体呢列入到了关注名单。那日本呢现在就是批评中国的最新限制措施啊是完全无法接受的，甚至昨天我还看到这个日本的防相小泉进次郎呢还要说要跟这个中国进行抗议。是的，但是他就是似乎也没有讲出来，他就是他的这个言辞的这个基础呢就是完绝口不提这个此前日本对于中国的这种挑衅吧。
0: 你不能指望着他是一边道歉带着这样的诚意来的哈。日本的姿态已经放得非常明确了，之前高市早苗也不止一次的来表示绝对不会道歉的啊，现在就是要闯关啊。不可能是有任何柔软的姿态的。
1: 是，
0: 那因为之前你看中国已经给了日本足够的机会，有没有可能去撤回，有没有可能去道歉，有没有可能去缓和，现在我们已经基本上100%或者200%的去定性日本是不会软下手来。什么时候能够让他软，就是展现真正的实力让他吃痛。
1: 是，
0: 现在以外交言语之上是没有更多的可能去改变的了，那唯有就是在西太我们可能会有一场更大的好戏要来看到的哈。好，那我们看刚刚郭家坤他的发言，其实我跟您说如果打在 Word 之上啊，小四号字体只占了3行，但这里面包含了3问日本。
1: 是，
0: 从过去的一个多月以来，外交部的口吻几乎每一天都会谈到跟日本有关的问题。好，那我们看中国现在也是在大连拘留了2名啊涉嫌走私稀土相关产品的日本公民，我认为这也是中日关系从外交之上的言辞辞令再转移到真正有所动作
1: 实际的操作
0: 的第一枪。
1: 嗯，
0: 好吧，那我们看到啊，当地的海关现在已经是在6月份正式的逮捕了这2个人。当然郭家坤也是提到了这个案件，说有关案件正在依法办理之中。
1: 嗯，
0: 我们知道前2天有4点，第一个刚刚我们总结过了，是中日之间在各层级的对话现在是关了的，只有经贸这一边就是说这些企业还是打开这一线。
1: 嗯，
0: 第2点我们来说到就是中俄之间的联合飞行巡航，对不对啊？日本菲律宾那是哇哇叫，我就是要让你哇哇叫的，你以为呢，对不对？你要无动于衷这事儿还麻烦了。
1: 嗯，
0: 所以你会看到西方媒体非常巧妙的有了接下来的话题。一起来看到的是路透社的独家消息，
1: 是
0: 说根据2位欧洲官员和路透社看到的文件，中国去年对于俄罗斯军队进行秘密的军事训练，又是跟俄乌有关，又是中国扮演了什么角色有关，说由乌克兰、 由俄罗斯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亲自批准，至少有四名中俄两国的将军直接参与其中。
1: 是的，那官员们说啊，此类高层人士呢是参与涉及到乌克兰战争的训练，那凸显了俄罗斯和中国啊对此类合作的一个重视。那路透社呢还说啊，说他们看到了一份俄罗斯的机密文件，那这个文件就显示啊，这个别洛乌索夫呢是在2025年8月份的时候啊，曾经发布过一项内部的命令。那文件就称啊，根据别洛乌索夫的决定呢，那么这个俄罗斯的武装部队的一个代表团呢，将会前往到中国，那在解放军的设施啊，参加一些训练的演习。那同一份报告还详细介绍了一些，比如说其中的一些培训的课程，比如说像在2025年11月份的时候，在这个中国的北京一处的军事设施啊，是举行了为期3周的放射、化学以及生物防护的培训。
0: 现在这国际之上啊，就是扣扣帽子，是天冷了吗？大家都护护耳朵吗？啊，好，这一份报告还详细的介绍了、展示了相关的图片。图片显示，俄罗斯士兵在听取中国教官授课、观看核反应堆的模型，并且学习化学侦察、辐射侦察以及防止通风系统受到污染等等。一名欧洲官员表示，将放射、生物、化学的战训纳入到了交流的内容，也是凸显了这些交流的性质。同时指出，这一个议题对于各国军队而言都是非常敏感的。
1: 是的，那么中国外交部就在声明中称啊，说中国呢在俄乌危机的问题上的这个立场啊是始终如一的，相关指控是完全毫无根据的。而欧盟的这个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卡拉斯啊，他在6月15号的时候声称说，已经核实了媒体报道这个中国训练俄罗斯军人赴乌克兰作战的内容，但是卡拉斯呢并没有说明任何相关报道的一个来源，也没有进一步阐述任何的细节。
0: 卡拉斯说，我的稿上没有。
1: 是的，
0: 卡拉斯说，我现在还收到了一份报告，说的就是我的位置稍微有一点点不稳、
1: 没错，
0: 很正常。路透社的一些独家报道，现在的路透社的信息越来越像路边透露出来的这些内容啊。当然，如果真的能够拿出证据、图片、信息的话，我相信西方绝对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那就大笔的制裁会用来，
1: 的确，
0: 世界继续进入到一个更加乱象的问题。
1: 嗯，
0: 这样的指证啊，从俄乌开打之后就不断的出发。我依旧记得耿爽在联合国的那一句话。
1: 嗯，
0: 请注意，如果中国是参与其中的，仗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1: 是的，那早就不是今天这样。
0: 信不信由你。
1: 是，
0: 好吧，啊，来继续看。那根据3家欧洲情报机构以及路透社的查阅文件，说解放军啊，在去年曾经在中国境内秘密的训练了200名的俄罗斯军人，其中的部分俄罗斯军人是已经前往到了乌克兰作战。
1: 是，那据路透社的报道啊，还说这个秘密训练的内容呢是主要侧重在使用无人机的这一个项目上。那相关内容呢，则是载于两国的高级军官啊，去年7月2日在这个北京签署的一份中俄的双语协议。那根据中国外交部官网发布的新闻稿啊，针对卡拉斯的说法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呢是6月16号啊，在这个例行记者会上进行回应，说有关的说法呢没有事实这个依据，纯属污蔑抹黑。其实我也想问，就是说，那他既然明明讲了这些观点，但是你却没有任何的一个消息的来源的透露，也没有任何细节的阐述。如果你真的能够掌握到这些细节，你肯定会想把它放出来。这是我觉得这是卡拉斯的立场。
0: 什么叫做舆论战？咱是做媒体的，咱太知道了，
1: 对的，
0: 对吧？舌头底下压死人，
1: 嗯，
0: 这一招能不能真的管用？我只能说，已经在过去的4年之中无数次的发生了。
1: 是
0: 最大的对于中国的伤害是什么？就是有可能因为这一些实锤，我打个引号的实锤，如果有这些实锤的信息，那么好，去发起的一个咱们说叫做制裁的措施，放马过来好了。就像对于普京一样，普京说我这一辈子没面对别的，就是面对制裁了，到如今俄罗斯反正依旧是存在，
1: 是
0: 战线之中推来推去，不管如何，普京反正现在依旧存在啊。但是转变的是什么？是天然气以及石油输送的一个这个途径，然后包括结算的一个形式。而也是因为这一场的俄乌战，是因为了这一些制裁，让大家看到了美元特别是 SWIFT 的体系自己本身的一些短板，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或者是说伤敌800自损
1: 1000。
0: 那这个牌放在美国和欧洲的手里面嘛，啊，如果你愿意借这个大家鱼死网破，就是分子一搏，那就哼着来吧，你阻止得了他吗？他需要证据吗？他只要说就是这样子就可以，霸总黄晓明，对不对？我不要你以为，我以为我不需要证据。
1: 这个就是之前这个中东的这个海湾战争之前发生的这个洗衣粉啊什么什么一系列的这种原因。
0: 现在这个年代连洗衣粉都不需要了，对于伊朗不就是如此吗？
1: 没错，
0: 国际原子能机构 构就在开打之前才刚刚给了你一个报告，对吧？特朗普心中憋火，感情你还调查不出来好吧，那我就是觉得他有，我就是要打，
1: 就是要打。
0: 对于中国你以为是仁慈，是担心吗？是不愿意去制裁中国吗？就这些有没有的证据，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还是他想不想、敢不敢，以及觉得自己会不会被反噬的问题。
1: 没错，
0: 新闻出现了，我们尊重新闻的本体，把它分享出来，看一看接下来的动作好了。
1: 没错，
0: 来吧，再来看一看欧盟，昨儿刚说有那么轻微的退兵，结果啊，这个退就是我是说冰冻的冰啊，轻微有那么一点点退兵的一个苗头，
1: 一个迹象。
0: 包括王文涛在欧洲，然后共同的联合声明，我觉得这一定是一个信号，
1: 是，
0: 但是能不能改变全局呢？欧洲是停不下脚步的哈。
1: 没错，所以要看他究竟能不能够还继续维持在反复横跳的状态、
0: 是。
1: 现在可以看到，欧盟委员会呢是在周二啊公布了一个旨在限制免税钢铁进口至欧盟的一个新配额制度。那此举呢是意在保护啊欧盟的钢铁行业呢，并且提高其产能的利用率。那根据新规啊，欧盟这个年度免税进口配额呢是被大幅削减47%，降至了1830万吨。同时啊，针对进口至欧盟的26类的钢铁产品，将对超出配额的部分啊去征收50%的关税。那欧盟委员会也称啊，这项定于7月1号生效的规定呢，是旨在将欧盟钢铁行业的产能利用率提升至80%。
0: 过去的5年之中，我们看了太多的出招了。就像地先生在留言区所说的，制裁不了中国，能制裁不怕中国反击，他早制裁了。
1: 是，
0: 证据重要吗 ？No， 这是成年人的世界，只有利益才是自己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吧？你以为他是不想制裁吗 ？No， 他太想了，但是他知道在制裁出招这个出招之后，过去的几年给他的反馈就是，怎么人家还岿然不动，我自己反而是觉得腿麻抽筋呢？
1: 就怕引火烧身
0: 啊！所以现在美国和中国在习近平和特朗普的定调之下，进入到了战略稳定期，也得给更多的时间吧，给到西方其他的国家情绪的一个稳定。当然，美国那心里面还是打着小算盘的，别给我机会啊，给我机会，我也要打一个翻身仗。世界就是到了一个和了太久、平静了太久，现在大家都撸起袖子要加油干的时期了。
1: 是，
0: 怎么办呢？笑着去面对。这个世界之上啊，咱们纵观下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立场的问题哈、啊，我觉得中国是最讲究这个君子牌的，什么事情要先立法呀，然后要有一些这个依托呀，先有这个明确的一些这个国际之上的，还不断的要在言辞中的去证明
1: 法规、法则或者是秩序。
0: 是，但其实现在的社会返璞归真的回到了丛林的法则，对不对啊？
1: 是，
0: 你上不了餐桌。你就只能够进入到了餐盘、是吧？我想要你的什么东西，我就去抢，我就去做。而大家还是会对于手里面拿着重权的，或者捏着自己半条小命的人俯首称臣。
1: 没错，
0: 哪有什么那么多的道德价值观，于是才有了双标化的出现。
1: 是，中国其实自古以来有一个习惯嘛，还是讲究先礼后兵。
0: 不知道，也许在西方的眼中不是这样的，他觉得中国也是一个无理取闹的人嘛，
1: 也有
0: 可能，对吧？哈，但说到底还是比实力嘛。如果大家就都是混，都是在犯浑，都是这个魔丸。那就是谁武力高强，谁武力值，谁血锅，谁血多，
1: 是，
0: 那谁就赢，只能这样子了，还是做强自身，对吧？好，咱们接着来看啊，在欧洲的工业的行业之中，特别是钢铁工业行业，由于需求的一个疲软啊，规则的调整可能够会让它的产能利用率从目前的67%提升到73%到75%。欧洲的钢铁工业联盟的总干事表示，欧洲钢铁生产商是有望恢复大约1500万吨的产量，这相当于过去几年流失产量的大约一半吧。
1: 是的，那欧盟委员会也说啊，说许多此类伙伴呢将会获得与其过往贸易量成比例的一个国别配额。那欧盟委员会还表示说，因此对于这个欧盟大多数自贸协定的伙伴而言的话呢，那其市场准入的这个缩减幅度呢将会远低于他们所谓的这个钢铁法规所预期的47%这一平均的一个降幅。那欧盟委员会还透露啊，已经有相当数量的这个合作伙伴呢对这个配额的分配方案表示了初步的同意。那欧盟委员会还强调，出台这些规则呢是希望去保护欧洲的钢铁行业是免受全球其他地区产能过剩以及倾销行为带来的影响。但是他的这个法案吧，给人的感觉就是有非常强烈的贸易主义保护、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迹象。
0: 嗨，我现在真是这么想，欧洲能想出的辙就让他去办，让他去试试，对不对？你不能欺负小孩，欧洲这是能想出的严厉的一个手段，就让他去试，好不好啊？来， 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美国的，哎，刚刚就是一心的专属来问我的，说没有看到这个消息啊。好，我给大家来说一下关键词怎么查。您可以查的是太平洋陆军司令，或者就是印太司令啊。那我们看看原文是怎么说的。美国的陆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克拉克是这样说的，他说啊，美军每一年的演习刻意的会挑两个时间段，包括他的舰道行动，就是为了阻挡中国武力的去统一台湾。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意味着包括驻韩美军在内的印太驻军，其实就是成为明确的以台湾为理由的美国去牵制中国大陆军事行动的核心的环节。
1: 是，那其实他们的概念呢，就是把伙伴国作为一个跳板，而美军呢可以去机动性的进行投入。那据韩国的这个媒体报道啊，说这个克拉克呢是在6月23号的时候啊，出席这个美国的陆军协会主办的座谈会时候表示的。他说这个战道行动的核心概念啊，是要将盟邦和伙伴国呢作为一个战略上的跳板，让美军的兵力和资源啊得以在区域内可以源源不断的这种机动性的投入。那他还强调啊，基于对前线维持战力所需的条件以及包括地理特性的一个理解呢，美军必须要在韩国、日本、菲律宾还有澳大利亚等地啊，确保可以落实他陆军的这种预制的屯储。
0: 预制屯储，提前备货呗，对不对啊？那就意指美军呢会将弹药、战车等重型的装备预先部署于海外的战略据点，一旦爆发危机，美国本土的兵力就可以迅速的空运至当地，直接投入到战斗之中。那么战道行动目前的运作方式是什么？它是依托着和韩国之间的自由之盾和菲律宾之间的肩并肩这些大规模的定期的军事演习，由太平洋司令部下辖的兵力灵活调度参与到演习之中。克拉克进一步解释说，战道行动啊，每一年涵盖53场的演习，时程高度集中于5月到6月、9月到10月，正是因为当时的海象条件最有利于中国进行两岸动作。
1: 是
0: 啊，好，那么他的原话是最有利于中国大陆超越跨越台湾海峡发动入侵。好，这是原文之中的所指。
1: 是，其实就是从水文的条件上去进行了一个分析。那报道也指出啊，说以往美国陆军的太平洋司令部啊，是对这个战道行动的一个官方论述呢，大部分其实聚焦于建立一个联合准备的态势，还有就是深化与盟国之间的信任关系，希望去强化一个协同作战的能力。但是啊，克拉克前述的这种公开发言呢，其实更明确的将这个任务的矛头直接就指向牵制中国这一概念。那一旦台海是发生了一个紧急状况啊，那驻韩美军的兵力或者是后勤物资都将被抽调投入这个台海战区的这个可能性呢，通过他这个发言来看的话，将会大幅提高。
0: 话就是这么说的，对不对啊？我如果让我这个小黑心去分析一下这个小人之见，对不对？我的想法就是，你知道这个时机可能是海文现象最 OK 的，如果中国大陆真的有一些动作，你在这边好像这个群龙盘卧的，无非就是给别人更多反抗的底气嘛。
1: 是，
0: 你就是看热闹不怕事儿大嘛。我借用一下浩宇刚才的一句话说，有事儿真出事儿了，真的你天天乌鸦嘴说出来的这个事儿出现了，你到底看谁跑得快。我们看看俄乌，我们再看看中东，对不对？那大航母、二航母，对不对？全都乌拉拉的过去了。别说自己出的问题，遇到事儿的时候，你怎么掉头就跑啊？
1: 是啊，
0: 那还是跟自己有关的一些利益呢，还是自己最心相爱的以色列有关的一些利益呢？
1: 而且怎么当时还要呼吁别的国家去组成联合舰队，先去前面这个扫扫雷、探探路呢？
0: 给我举一个成功不跑的例子，坚持到底的一个例子。哦，像委内瑞拉石油，对不对啊？哎，不开这个玩笑啊，但是这确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正好在5月份、6月份、9月份、10月份，我们说这是一个军演的高发期。刚刚也说到了西太，我觉得看点是非常多的，只能说现在美国心里

0: 划之中、
1: 嗯、
0: 你能让我快速的进行到战斗的一个投入之中，你是不是想得到我的保护？那么好，拿出你的地方，让我可以来提前的预置储留，有问题我是为了保护你的，
1: 没错，
0: 你占了我们家的地儿，在我们家的地上弄得乌烟瘴气，我还得谢谢你，这就是个
1: 不变
0: 的
1: 逻辑、就是、没错，
0: 做人当学一学美国，对不对啊、嗯、这多占便宜
1: 反正别人家的家里被打烂了，跟他自己远到天边的这个本土还是没有太大关系。
0: 好言难劝该死鬼啊，这个玩意儿就只能是各自自己去想明白。干嘛还给菲律宾打电话说你看看美国说的这句话，我给你掰开揉碎听听的潜台词是什么，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呢？他们难道真的就愿意做炮灰吗？愿意做去一个马前卒吗、
1: 嗯、
0: 对吧，心中的这个畏惧可能这个泰迪猛吼也是如此的动作。还是那句话，我不希望挑衅或者挑逗出更多的战事、
1: 嗯、
0: 但是必然要去发生的，咱小老百姓没有那么多的战略定力啊，这心里这会就早就想抽到脸上了啊。好，我们继续再来说到的是跟台海依旧有关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台湾地方啊有一个海巡署，他就呼吁啊在台湾东部海域航行的船只，说如果中国大陆的海警任何的登船检查的要求，你们都要无视他，无视他人家船东就得问了，那然后呢，对不对啊？然后如果遇到了紧急情况的话，说就是呼叫这个台湾地区的这个海巡署，说他们将会要介入其中。
1: 没错、啊、看到消息显示啊，就是比如说综合路透社还有包括台湾自身的媒体报道啊，说这个台湾海巡署的副署长谢庆清呢，他就在周三啊在这个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表示，说台湾船只啊如果在台湾东部海域遭遇到大陆的海警要求登检的话呢，应该第一时间啊去通报台湾方面的海巡署，并且采取啊不要理会这个中国方面海警船的一个询问，直接往海这个台湾方面海巡舰艇的方向移动的这个应对的策略。那他还进一步指出啊，如果情势所迫的话呢，台湾地区的这个海巡的舰艇呢则会直接切入到两船之间去实施隔离。同时啊，如果在这个台湾海域的这个外籍注册船只遭遇到类似的要求的话，那基于到捍卫主权这个概念，那么台湾海巡呢同样会介入应对。
0: 行吧啊，然后同时我们看发言人还表示啊，说中国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是没有管辖权，因此相关的船只切勿理会所有的询问内容。心中有一个特别不好的想法出现了，他的想法就我这个想法就是要不试试啊，当然我知道我这样是非常不理智也非常不规范的一个想法哈。好，那我们来看，也许未来我们一定会遇到一个检验的问题，因为包括从今年的六月份开始，我们会看到中国大陆对于海事系统的船只在特定区域开展的海上交通执法行动是越来越多，也是我们所谓的常
1: 态化。
0: 北京方面也表示，当然这是应对的是日本和菲律宾启动的海域划界的谈判，因为这一个谈判的划线是完全不规范的。
1: 是，那据台湾海巡署啊在提交给立法院的一个书面报告中也指出，说中国大陆方面啊现在目前正在动用包括海洋调查船在内的各式船只，不仅是在台湾地区本岛周边呢，也在南海还有包括这个东沙群岛像太平岛等等周边去开展一些例行的行动。
0: 嗯，你是黄岩党啊。
1: 是。
0: 好，我们来看这一个报告也补充反映出多点多形式跨海域的灰色的它打仗的是骚扰的一个模式、
1: 嗯、
0: 好吧，反正这个话和带姿态指导都已经是出现了，那在未来例行的巡查越来越日常越来越寻常越来越常态化的背景之下，我相信一定有一天会检验这个海巡署到底是不是自己说的可以如此迅速的反应，如此勇猛的夹在了中间、
1: 嗯、
0: 并且在这个迎头痛击或者是在处理问题之上可以变得更加的智慧和妥当吧。啊，实践是检验事情的唯一的一个真理。
1: 是的。
0: 另外的消息我们把跟台海有关的全部一股脑的说掉哈、
1: 嗯、
0: 我们来看一看巴拉圭。巴拉圭居然跟中国谈起了一个条件。
1: 没错，
0: 巴拉圭说啊我得跟中国修复关系，但是这个里面除了是和这个什么断交不断交的问题、
1: 嗯、
0: 啊那其他的都可以去谈。啊，你关键的核心不谈，你牙膏帽不挤开不打开，然后你拼命的挤那尾巴有用吗、
1: 嗯、
0: 啊，到最后管体可能就爆了哈。
1: 没错，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情况、嗯、就是在6月30号呢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是举行一个峰会，那巴拉圭的外长拉米雷斯啊就在这个会上表示说，巴拉圭呢并不拒绝与中国去建立贸易关系，只要不牵涉关于巴拉圭与台湾地区既有的这种并且正在维持的打双引号的外交关系。
0: 哎，他说、条件就是这样的，我们没有任何的一个限制了，中国直接说把话说明白了啊、
1: 嗯、
0: 已经就多次的问题阐明了立场，你应该站到历史正确的一方，不要再自陷到孤立

0: 之中，大家都知道巴拉圭嘛，啊，这也是所谓维持的这个邦交的南美的唯一的一个，也是南方共同市场的成员国之中唯一没有和中国去建交的国家。那么南方共同市场，全球南方啊，也有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巴拉圭还有玻利维亚。那目前呢，巴拉圭的总统在5月7号到10号是窜了台，在8号的时候还在台北见了赖清德，还签署了多份合作的协议，现在又转过头对中国大陆喊话，我们愿意合作，啊，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呢？
1: 没错，现在除了这个巴拉圭跳啊，其实还有一个国家一直也在跳，但是呢最近呢又有一些转变，就是这个立陶宛。
0: 哎，就应该这样子，巴拉圭你应该先读一读立陶宛在这几年中发生的一个事情和现在他态度的变化吧。
1: 是的，那立陶宛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型的例子。立陶宛呢现在就是喊话说希望6个月之内修复与中国大陆方面的关系，那外媒呢也是说啊，这个是不切实际的，而且中国方面呢很难轻易放过你之前所做的那些事儿。那立陶宛呢此前是因为在这个台湾地区啊设立了这个以台湾为名的一个代表处呢，也是与中国大陆方面的关系啊降至了冰点。那立陶宛的总统瑙塞达呢日前则是喊出啊要6个月内改善与中国大陆关系的一个目标。不过呢这个立陶宛本国的媒体啊都评论该目标是不切实际的，有专家就直言啊，此次争端呢围绕这个台湾地区的话呢，中国其实很难轻易放下你之前所干的那些破事。
0: 不用跟我说你的诉求，也不用跟我说那一些漂亮话，也不用来绕弯子，核心的问题先拿出你的解决态度，如果核心的问题还是那句话，挤牙膏牙膏的帽你都没打开的话，也就别在后面瞎使劲了啊。好，我们来看这件事情要回推到2021年，当时立陶宛政府是同意台湾在首都威尔纽斯设立了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这也是台湾地区在欧洲第一个以台湾名义设立的代表机构，立陶宛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因此是降至到了冰点啊！中国也是调降了双边外交关系至代办层级，召回了驻立陶宛大使，实施的是这个更多的贸易政策。不过立陶宛和北京之间其实没有太多的贸易的一个基础了。
1: 但是我记得当时还有很多的这个讨论，就是说包括中欧班列都是因为这个立陶宛这一系列这种行为吧，然后呢就直接是绕道。那么其实呢现在立陶宛的这个像自身的媒体啊也在这个引述专家评论的时候指出了这个立陶宛与这个中国的这种之间这种纷争吧。那么立陶宛的情况呢认为他们是有一个特殊性的，因为核心议题啊主要是关乎在台湾地区，而这个台湾地区呢在这个立陶宛本国的一些专家角度看来的话呢属于是中国大陆最大的红线。
0: 都不用是专家看，这就是一个红线之中的红线。
1: 是的，
0: 专家说的对。
1: 所以其实我看到他们这个评论来说的话，我觉得立陶宛本身其实是能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就是在这个最大红线上反复跳，
0: 装傻充愣嘛， 对不对？就看一看能不能说一些话，跟那巴拉圭是一样的想法。你怎么会不知道问题的症结是什么呢？对不对啊？解铃你要解扣，你得解那最大的团儿，对吧？你跟我说，咱先把那些小疙瘩解了，没那些小疙瘩啊。这个是有一个先后的顺序的问题。稳稳的谈吧啊。这个反正现在改变的所有的方式放在立陶宛的手中，当然也放在巴拉圭的手中，就要看他的需求和他的决定是自己要如何调和的，这个别人是使不上劲儿的。
1: 是
0: 这些新闻消息其实是跟台海也有关，跟大家来说一下。回来之后的话我们要跟大家来看一张表格了啊，要来说一条消息是跟人民币有关。今天的开头就说到了一场俄乌的战事让大家看到了 SWIFT 系统里面不靠谱的地方，对不对？于是呢在世界之上有了更多的铺垫，大家逐步的去转向人民币的体系。人民币现在也是多次的登上了第，就是仅次于美元的啊，我们说这个第二大。当然体量之中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1: 但是是不在不断的进步的。
0: 没错啊，这个差距就是逐步的在缩小，而且现在就是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情况了。你要打破的是 SWIFT 系统它的独霸的一个专横，只要能够打开一个豁口，其实你不知道未来是多少年。你1990年的时候你能够想象现在的海权是这样的一个演变吗？
1: 是的，
0: 很难啊。所以回来之后啊，我们来看一下，在世界之上有更多的央行减持美元，而更多的是购入到了对于人民币的一个青睐啊。休息一下，然后咱们回来。
1: 稍见。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0926521880。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 09600-2285 09600-2285。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服务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00到10:00和您准时相约。
4: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5: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加安然。电话02187198888。
6: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来看一看去美元化和人民币的最新消息哈。好，我们看到同样也是路透社的报道啊，先看表格吧。国际货币金融机构的官方论坛 OMFIF 啊，在周二发布了2026年全球公共投资者报告，就显示在未来10年，因为和美国相关的政治风险的上升，全球计划削减美元配置的央行数量是多于计划增持的央行的。
7: 那这也是啊，这个国际货币金融机构的官方论坛开展此项调查以来呢，首次啊去发现此类这种远离美元的一个趋势转向。那据报道啊说，这个2026年的全球公共投资者报告呢，是调研了90家的机构，那其中啊包括了74家的央行以及16个这个公共的养老金或者是主权的基金，覆盖的资产总额啊是超过了10万亿美元的。那其中约79%的央行还有60%的公共基金都认为啊，现在全球的货币体系呢正在朝着多极世界去转型。
6: 是的哈，好，我们来看啊，认为呢在公共投资者可以坐等环境恢复正常，但是这一个旧的设想是越来越不实际的。你以为这只是偶然一个变化，慢慢的风向还是会回到不变的真理之上啊。真理是什么？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偏移，但是慢慢它会回到轨道之中。但是美元不是真理啊，到现在为止它只是一个变化趋势之中某一个阶段形成的产物而已，大家应该能明白吴曼的这个比喻啊。
7: 是，
6: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到这个总部呢是位于在伦敦成立2010年的智库，还有一个研究发现说，除了前八大货币之外，其他的货币在储备资产之中的地位正在逐步的提升，各国的央行已经寻求增加挪威克朗和纽币的配置比例，同时英镑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是我觉得啊，彭增配纽币是因为我们纽币实在跌太惨了。
7: 是，我也是觉得可能是因为汇率的原因，现在增持纽币反而可能对于央行来说是个好的
6: 选择，但是对于生活在新西兰的华人来说当然是一个好事。人民币的地位、纽币的地位慢慢如果受到更多的重视的话，这是一件好消息啊。
7: 没错，
6: 而且纽币更多依托于是我们的进出口的一个关系嘛，所以恭喜各位在新西兰听节目的朋友了。报告同时显示，虽然受访者表示有意增持欧元和人民币，但是他也指出结构性的挑战同样也是有短板的啊。
7: 是，
6: 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会看好人民币为有效的投资组合的多元化工具。请注意，这不是我们做的调查，这个是由路透社来报道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得出的结论，着眼于是未来10年的发展趋势。
7: 是的，那这个机构论坛啊，它同时调查还指出啊，说这个价格屡创新高的黄金呢也已经成为了储备管理战略的一个核心，其中有82%的中央银行啊现在都持有黄金。那短期来看啊，其也是这种各国央行最有意增持的一个资产，有30%的这种受访者啊是计划在未来1到2年内会提高一些黄金比例的配置。
6: 说得非常的好哈。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在国际之上另外的一则信息，中国催债啊，这个联合国似乎已经是把美国还款的催放上了一个日程之中。来看一看昨天发生了什么。其实在这几天啊，国际舞台之上发生了一件特别有标志性的事件。那么联合国这是全球最大的多边机构，已经啊真的是因为美国的这个不交会费逼到了一个崩溃的边缘。古特雷斯，这是联合国的秘书长，他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曾经发出一个严厉的警告，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迫在眉睫的财政崩溃，你们都在这占便宜，你们都不交钱啊。
7: 是的，
6: 如今半年过去了，美国拖欠的汇费窟窿啊根本是越滚越大，完全是没有要填交的意思，累计的欠款已经是超过了40亿美元。联合国秘书长终于是坐不住了，而昨天我们看到傅聪啊在联合国之上也是直接点名美国尽快的补交你的汇费。
7: 是的，而同时啊，据这个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网站发布的一个权威消息啊，也是在当地时间6月30号下午，中国常驻联合国的副代表孙磊大使呢，也是在第80届的联大第五委员会第2期的这个会议的这个闭幕式上啊，去发表了一个重要的讲话。那么孙磊大使啊，是明确指出，作为联合国第2大维和的这种摊款国和重要的出兵国，中方是坚定的去支持为维和行动去履行授权提供必要的资源的。那经过长达2个月的一个艰难的磋商呢，本次联大的这个五委会的这个最终的一个就2026-2027财年度的这个51亿美元的维和预算呢，是已经达成了一致的。那这一成果是来之不易的。同时啊，孙磊大使呢也是一针见血的指出，说最大的汇费的摊款国也是美国长期大额拖欠这种汇费的摊款啊，才是导致联合国陷入严重流动性危机的一个根本原因。那中方也是督促有关国家切实去履行财政的义务，足额且无条件的去缴纳汇费的摊款。
6: 是美国就又一次演绎了叫做就是欠钱不还，就是舔着脸面对，以欠费换特权这样的一个霸权的逻辑啊。坦白来说，美国现在拖欠到的联合国的一个拖欠的范围，甚至在国际之上其他的组织也都是一样的形式的手段，那现在已经成为了让整个联合国面临着一个系统性瘫痪的绝对的隐患的来源了。
7: 是的，那现在呢还有一点，也还有一个专家的观点就认为啊，现在联合国呢是被迫啊修改75年的财务规划，也是首次从制度层面希望去向这些老赖啊去进行一个亮剑。那么就在这个孙磊大使发言的同一天呢，第80届的联大也是通过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专门关于联合国财政问题的一个决议，决定啊是对一项沿用了75年之久的财务规则进行重大的调整。那根据相关的一些媒体的报道啊，新规则是明确规定，在为期4年的一个试行期之内呢，联合国只有在相关资金实际到账的情况，还有有真实现金支持的情况下，才会将未花完的预算结余退回给成员国。
6: 别说那退钱的事儿，现在都是欠债不还，但是被别人欠过钱的人都有这样的惨痛经历，怎么慢慢的欠钱的人反而成了爷爷，我这个要债的人变成了孙子。现在的联合国也不外乎逃不出这个人性的一个使然。美国现在不是说不给钱啊，美国是说啊，行啊，我补这个会费，你给我点什么特权，嘿，还能这么玩啊，比如我也去借钱
7: 要挟一下，
6: 是一会儿找尼莫借他200块钱，尼莫以后找我催账，我就说那你给我点什么好处
7: 啊，然后我就把这200块钱直接就打给你
6: 笑死了哈。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啊，其实联合国啊现在已经，你知道联合国有多无奈，联合国现在已经是被迫修改了75年的财务的一个规则，
7: 是
6: 首次从政治的制度的一些层面开始对于美国这种老赖正式的亮出了自己的非凡的手段。
7: 没错，
6: 但是联合国能够刚得住美国吗？咱们被人欠过钱的人都知道啊，他就是赖着不还，他就这样，你又要如何去做呢？那我觉得啊，在联合国之中，美国你就没有发言权，或者已经不要再扮演你现在所拥有的这个特别独特的位置了嘛。
7: 是的，不过现在广泛的分析人士也认为啊，就是因为毕竟联合国总部呢它又设在纽约，而且每年大量的办公设备采购啊，包括后勤保障服务，像安保系统的维护以及会议服务等合同呢，其实大部分啊都本身就是美国企业在负责，也就是美国企业在赚着这个经济的这个概念。那么所以呢，就是而且加上它的本身总部又位于那里，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有一种放在这个砧板上的鱼肉的感觉。是的，那么同时呢还有人专门算过一笔账啊，说其实很多人会发现美国其实从联合国体系里面获取的这个实际的经济回报呢，会远超其名义上的这个欠费的40亿美元的金额。有权威分析数据就认为啊，就说美国从联合国获得的合同上的这种回报相当可观，相当于大约每缴纳1美元的汇费能通过各类的采购啊服务合同支持联合国的各种这种相关的后勤体系里面可以收回约41美分。而美国呢又是联合国系统最大的供应国之一，其与这个联合国的年度交易额是曾高达15.3亿美元的，所以它 这个把联合国放在这里，它不仅是可以欠着会费，它同时还能赚钱。
6: 没用啊，你知道吗？说这文文章多长都没有用啊，不听不听，对吧？啊，你没有办法去叫醒别人的。
7: 是，
6: 老话子曾学过了，叫人之见则无敌，水之清则无鱼，对吧？啊，对不起，这是我改写的啊，就是这样。那怎么办？我觉得只能就是踢出他现在拥有的一切的一个权利，要不然这个联合国就改弦更张得了啊！有没有这样的魄力呢？也是肯定没有的，随便吧啊！
7: 是，
6: 好，我们来看一看，美国说我也没钱啊，美国说我现在还得搞钱呢。来看一看美国的一个最新的动向和手段，美国可能想跟风欧盟对于中国的逆变器要下手了。
7: 是的，那在当地时间6月30号的时候啊，路透社援引5名知情人士的消息就称啊，说特朗普的政府啊，现在正在起草一项禁止中进口外国产的逆变器的一个禁令，无端担忧中国可能会利用这些逆变器啊去扰乱美国的电力供应。那据介绍啊，这个逆变器呢是能源设施中的一个关键设备，主要是将太阳能的电池板或者是电池产生的电力转化为可用于家用电器的一个电力，他们是允许远程访问的，而且可以进行更新和维护。那据上述这些消息人士的透露啊，就说美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呢正在起草这个限制措施啊，将会适用于新型的外国逆变器的型号，那最早可能会在今年进行发布。这个还有一些人士称啊，说欧盟委员会呢也是决定禁止中国制造的逆变器呢用于公共资助的一些能源的项目。那这一举措啊，部分也是促使这个特朗普政府去重提此事。不过他们也表示啊，美方的提案呢仍然可能会被修改或者是搁置。
6: Okay, 有没有证据嘛？对不对？还是跟刚才那个中俄之间怎么勾结，又是生化武器什么全都来了的，真是好。我们就有没有证据嘛？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能源部在今年2月份是有一份官方的报告的，原文是这样说的，说没有证据表明美国的电力基础设施之中的中国制造的逆变器被嵌入了恶意的通讯设备。但这显然是不够的，你这证据是自己做的，做完了以后你也觉得没有调查出来，这不就跟伊朗的这个罗生门事件是一样的吗？我不要你以为我自己的人去做的调查，我也觉得不行。从那个时候的疫情溯源，再到之后一系列的倾销，再到今天为止我们所说到的什么 5G 的高塔、港口的大吊车、再到这个算你狠、
7: 很多东西都说能被远程操控，
6: 这全部都是涉及到了国家安全的威胁啊！你堵不住别人的嘴的，他们自己也没有证据，也做了研究也没有让他满意，但是到最后就是撒泼耍浑嘛，我就是这么觉得的，你还是暴总言论嘛。
7: 而且美国这个能源部啊，不是给出了嘛，说没有证据表明这个中国制造逆变器是被嵌入了恶意通信设备的，同时他们也表示啊，任何具有通信能力的这个设备本身就存在远程访问的风险。那有本事这样的话，你去进欧洲产的呀，你去进日本产的呀。那么包括像逆变器的话，单一的逆变器即使是被攻破的话呢，也其实不太可能对整个电网都会产生安全性的影响。那报告则是建议呢，组件的购买者啊，应该去熟悉他们自己采购产品的全部的功能。那路透社也指出啊，其实世界上大多数的这个电力的逆变器呢，都是在中国进行制造的。那近年来啊，其实美国政府一直在以国家安全为由呢，试图减少它电网中啊对于中国制造设备的一个依赖。
6: 所以其实就应该延续特朗普之前所说的啊，就回到蒸汽时代，回到那个电器煤电的时代，人们最好直接回到石器的时代。
7: 是完全没有任何国安的担忧。
6: 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了啊。好，那么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就事论事，他说出一个假设，你去自证，在法律的层面之上，自证自己没做过的事情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怎么办呢？只能释放一个信号了。好，若你下手，我会同等回敬。你自己先考虑一下后果再说吧。未来的言语、言论和谈判的筹码只会变成这个样子了哈。好，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看，真正强的是什么？还得是实力。武奇奇啊，在说自己要这个宣告几周之内去离职，随后大家说不做总统要做总理了，再到后来谈到了和中俄之间的关系，说是一百年不会变。再有新的信息显示啊，武奇奇是直接宣布购买了红旗九导弹。
7: 是，这是据塞尔维亚媒体的一个报道，说当地时间6月28号的时候，塞尔维亚总统武奇奇呢是前往了这个帕夫洛维奇上校的空军基地视察。那他也是专门在这个空战中是专门纪念当时这个北约入侵南联盟期间的一系列的这种活动。 并且参观了在机场公开展示的塞尔维亚的武装部队的新型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系统。那报道就称啊，说武契奇总统呢是在参观期间啊明确提到了要新采购的这个中国造的军事装备，其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啊，在这个谈话中啊提到了塞尔维亚将会采购红旗九的远程防空导弹系统。那此外啊，这个武契奇呢也是在与塞尔维亚空军包括防空部队的军官交谈时候表示，此前从法国购买的这个阵风战斗机啊也会即将到来，以及一些现在还没有办法透露的一些装备。那在提到红旗九导弹的时候啊，武契奇是表示还从中国采购了一些其他的装备。
6: 哦，那是什么呢？是不是中国的战机呢？我们来看武契奇随后是抵达了军事基地，参观了坦克、炮兵、防空系统武器的作战演习。同时武契奇对于媒体表示，塞尔维亚未来将会接收战风以及其他的新型飞机，并且还有新的战斗机和教练机会在阵风战机不久之后来进行到交付，于是需要更多的飞行员。大家一下子开始想了，是什么又是什么啊？那么大家认为啊，这可能是塞尔维亚采购中国战斗机的又一个型号。在今年三月份的一则报道之中，曾经根据之前塞尔维亚高级军事代表团在去年末访问中国的一段行程而猜测，这是在为购买中国的国产友人啊这个驾驶战斗机来做准备，比方说 FTC-200 或者是歼十系列的战机。那由于塞尔维亚一直维持这两个战斗机中队的规模，而阵风战斗机确保了其中一个中队的装备，所以呢不得不再考虑米格29退役之后另外一个中队倒是要在未来驾驶什么样的机型呢？
7: 没错，那目前啊塞尔维亚是已经装备了从中国购买的两种地空导弹，其中是 FK3 中远程的防空导弹以及红旗17AE 近程防空导弹系统。那此次啊包括红旗17AE 呢也在对应的这个相关的这种军事这种演习的过程中进行了一个展示。那防务网站呢也有这个军事鉴定啊也是对此报道称，说红旗九导弹的引入呢也可能会显著提升塞尔维亚的一个防空能力，而这在巴尔干地区呢是前所未有的，也是标志着塞尔维亚在构建一个多层防空网络方面呢可以取得一个重要的进展。
6: 如果真的是红旗九啊，像这个武契奇所讲的，那就代表着塞尔维亚将会拥有是欧洲射程最远的也是最强大的防空系统之一。红旗九啊，它是长达300千米的最大射程，是超过了美制爱国者200千米和欧洲的这个 SAMP 的那一款的150千米的一个距离的。武契奇厉害了啊！好，这不愧是赛铁兄弟啊！好，我们包括看到啊，还有展示了包括国产的 Nora B52 型的轮式自行火炮，还有奥甘杰模块自行化火炮，捷克的 MR70 吸血鬼的火箭炮，欧直 H145M 金型的多用途的直升机，以色列的天空打击者自杀式无人机，阿联酋的 Edigo 公司的啊 SM22 的自杀式无人机，俄制的米格 35M 的武装直升机，还有米格29战斗机，还有这个南斯拉夫遗产叫做 GR2 的这个米亚的攻击机等多种的武器的一个装备，
7: 是，
6: 所以还是蛮这个绚丽夺目的啊，包括在未来啊，这个导弹方面，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红旗 17AE 之外，还有航天的彩虹 FH-92 FH-95 固定翼的无人机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的武器一同在现场来进行了亮相。
7: 是的，除了像刚刚我们提到有一系列的这种弹药型号的装备之外，还有像无人机啊、固定翼无人机以及包括像直升机等一些这种装备都亮相于此次这个塞尔维亚的这个类似于训练场上，所以呢也是非常让人值得期待接下来塞尔维亚对于中国的一些新装备的军购。
6: 没错，当然武契奇他的未来会不会担任真的是成为总理啊，也是挺值得关注的。接下来的话非常快速的，这个其实是现场的一些装备的照片，大家看看过过眼瘾好吧啊，给大家截了几张图。好，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的来过到了比亚迪这两年可是大放异彩，果然就被盯上了啊。比亚迪从昨天开始在韩国不再享受购置的补贴了，这也是韩国气候能源环境部在30号公布的首次电动汽车普及事业执行者选定评估结果。在提交申请的35家车企之中，最终是有27家通过了评估，并且是保留了补贴发放资格。
7: 是的，那像这个看到这个评估的名单里面啊，包括像现代汽车、雷诺啊、特斯拉还有宝马等在内的车企呢，都是成功入选的。但是比亚迪呢，则是这种电动车类别中唯一落选的 个车企，这也意味着自7月1号起啊，比亚迪的这种相关的车类的产品呢，在韩国市场将会面临更高的一个购车上的成本。
6: 是，再来看到的也是跟韩国有关啊，韩胜书被正式任命为韩国的总理，他也表示将会更多的投入到 AI 的行业之中。李在明也是在7月1号的时候宣布了这一项的任命。那韩胜书在1号的时候也表示，韩国正在从时代巨变的追随者变成了引领者。韩胜书曾经是在韩国互联网企业担任领航员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李在明政府成立之后也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的部的部门的一个长官啊。
7: 是，
6: 那韩胜书也是李在明政府的第二任总理，也是韩国第50任的总理，这是韩国时隔20年再次诞生了女总理。那么前一任是2006年获任的，叫做韩明书。
7: 没错，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眼目光呢从这个半岛的局势呢放回到中东这边。那现在卡塔尔啊是有一个明确的表态，卡塔尔首相呢说在与这个美国总统特使会晤时啊是重申说卡塔尔将继续去扮演美国和伊朗的协调角色。那据路透社报道啊，卡塔尔的外交部也是在6月30号发表的声明，说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呢在多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晤，那重申啊卡塔尔将会继续发挥中东的地区的斡旋作用，并且支持啊因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而开展的所有的谈判渠道。
6: 那美伊谈判那伊在哪儿呢啊？伊朗官员周二的时候明确表示不会在多哈会见美国的高级代表啊。那特朗普这一边反而是来了一个反转，特朗普说啊，我的耐心是很多的啊。特朗普是这样子说的，他说呢即使谈判超过了60天，但是他依旧也是觉得无妨，还是有继续推进的可能啊！即使到了8月18号以后依旧也是可以谈的。现在伊朗手上这个有牌，老神在在，自己内部又有不一样的声音声响，特朗普又表示出来没事儿，我有的是耐心，今天说我要打你一个稀巴烂，明天说没事儿，今天现在缠不了我们也可以有更大的耐心，
7: 我们有的是时间谈。
6: 明儿我们下一个赌注啊，明天特朗普一定会说我要把伊朗打个稀巴烂。
7: 没错，现在就看到啊，就是听取对伊全面作战之后啊，目前是美国仍然继续决定谈判。那特朗普专门强调啊，说超过60天谈判的话也没有关系。那这个美国美伊啊，其实在上周末是再次进行了交火，而双方呢也是在6月17号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后首次再爆发了冲突，于是引发了外界广泛的这种担忧，哎，你这个协议可能谈不下去了。那也是传出啊，美国军方呢就曾向这个特朗普进行恢复全面开战的一个简报。不过啊，特朗普决定继续谈判，而且还向底下的人员表示，就算谈判超过60天停火期限也没关系。那尽管呢尚未做出一个最终决定，但是特朗普呢已经告知了他的助手，他认为新一轮的全面攻击可能会破坏美国的外交努力，并且会损害啊美国最终瓦解伊朗核计划的机会。那川普啊也是属意在这个伊朗呢违反谅解备忘录之后呢进行一次单次报复性空袭就可以了。
6: 好，我们继续的快速的往前推进啊，来看到的是伊朗现在是30国的官员啊都会出席已故的最高领袖的悼念的一个仪式。那么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啊，伊朗呢近期会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部分城市举行已故的领袖，也就是哈梅内伊的葬礼。现在已经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啊表示会出席相关的一个活动，当然还有包括多国的宗教界的人士、学者等等。30多个国家的官员来自于90多个国家的宗教界的人士、学者，可以说排场也是非常的大的。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以色列方面，以色列说没那么简单，但是内塔尼亚胡啊现在也是面对着一场大变更。为什么呀？有人开始挑战他的地位喽。
7: 没错，就是以色列的前国防军的总参谋长艾森科特宣布正式启动竞选活动，争取啊希望取代执政多年的内塔尼亚胡成为以色列的下一任总理。那法新社报道啊，距离以色列大选还有4个月，而艾森科特呢则是在6月30号在首次的竞选集会上就说，以色列应该去开启一个全新的篇章，那我们将共同书写这个新的篇章。那艾森科特就表示啊，说为了以色列的未来，必须确保在10月份的时候让10月7日的这个政府可以走入到历史。
6: 另外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美墨加，也是特朗普当年自己一手孵化出来的啊北美贸易协定，现在啊就表示了说可能会不延长啊，现在正在倒计时之中。
7: 是，
6: 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在7月1号的时候正式宣布美国不会延长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 定，这一个举动将会举行一个为期10年的倒计时，逐步终结一个拥有32年历史的北美自由贸易区。
7: 是，那路透社也报道说，这是美国7月1号的这个宣布呢，将会启动为期6年的审查程序，而这也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内谈判达成的日落条款的一部分。然而呢，这不会改变围绕美墨加协议这个前景的一个激烈的谈判，而谈判的焦点呢，包括要求啊大幅提高北美汽车制造中的美国及本土零部件中的比例，还有就是要阻止中国的商品啊可以借到美墨加协定获益等一些贸易的保护措施。
6: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今天叫做成也拜朗普，特也拜朗普。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是谈判达成了美墨加协定，来取代1994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他曾经盛赞美墨加协议是我们签署生效的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拜拜吧您了啊！好，继续的，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吕特啊，他的位置受到了斯塔默的挑战，但是吕特说不行，我现在还得再为欧洲说两句话，
7: 而且是狂舔美国呀！
6: 哎呀，他说我们欧洲不容易啊，我们欧洲啊重整军备，我们养活了美国将近20万的国防就业的岗位啊。
7: 是，那据英国金融时报6月30号的报道说，北约峰会即将召开之际啊，北约秘书长吕特啊正在劝说特朗普继续坚守对于北约的承诺。那吕特就表示啊，欧洲的重整军备的进程呢，正在通过3000亿美元的武器订单啊，支撑着美国19.5万个国防就业岗位。说你看，我们花了这么多钱，为你美国做了多少事，所以呢，你也要好好重视我们。
6: 我觉得他就像一个苦苦爱着美国，但是又欲求不得的人啊。这个甜言蜜语也说了，威逼利诱耍点小脾气也有了，摆出自身的价值也摆了啊。这个说点赌气的话，想要这个集结弄点这个小动作也弄了。而且你要知道，吕特当年可是钦点的人选啊，这是这嫡长官是吧？现在退出来，没想到今天是如此样的一个命运。
7: 是
6: 斯塔默上台，我觉得还不如吕特呢。我认真讲啊，还不如吕特嘴甜呢啊！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斯塔默还不是北约的这个领袖，就已经被特朗普骂的这没鼻子没眼了。人吕特上台的时候，起码还是一个这个心中香饽饽的情况、啊。
7: 没错。
6: 好，我们再来看到委内瑞拉啊，委内瑞拉昨天我们就说了2400亿，好家伙，这欠款，这我觉得它是离破产不远了啊。那现在呢？昨天不是大家都说吗？美国呀，美国上啊，对吧？委内瑞拉现在是到了最需要你的时候，美国说我部署了啊，母国现在部署了1000名的军人支持委内瑞拉的一个救灾，现在呢也是在境内和周边地区部署了大量的兵力以及装备。昨天我也看到了，虽然过了最佳黄金营救期，但是依旧有一些男童被救出来，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7: 没错，那现在啊可以看到数据显示呢，目前有大约900名的美军人员呢是驻扎在委内瑞拉，那另外有800人呢是部署在了波多黎各和库拉索。而美国的南方司令部司令啊也表示说，委内瑞拉上周发生这个地震之后啊，美军是参与了搜救行动的，而且协助委内瑞拉呢恢复机场的运转，以及调动了空中和海上力量，确保人道主义的救援的物资可以送达。
6: 而且当然我看到中国其实也是给到了援助，委内瑞拉方面也是表达了感谢。
7: 是
6: 最后的一条消息啊，咱们说说郭文贵儿好吧。来看一下啊，郭文贵啊，原本他是一名山东的富商，在2017年的时候被中国政府通缉，结果跑到了美国，一改自己之前的言论，那天天的反华到了极点。2017年啊，他在美国申请了政治庇护。2023年的3月15号，也是因为涉嫌诈骗超过10亿美元，被美国的司法部逮捕起诉。因为实施大规模的金融欺诈，在2026年6月29号被判处了30年监禁。
7: 是，而且这是经过了7个星期的审判。那郭文贵呢，则是被裁定啊，有12项刑事指控中的9项罪名成立。而美国的检方就表示啊，审判过程充分展示了他如何通过虚假交易欺骗数千名投资者，借此维持其奢华生活的方式。
6: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奢华生活有什么啊？包括豪宅、豪车、游艇、名牌服饰、高级家私，这一些资金也是被用于维持着他自己的奢华的奢靡的生活吧。包括501平方英尺的别墅啊，还有呢，价值100万美元的兰博基尼和一艘价值3700万美元的一个游艇了。就说实话，这别墅、兰博基尼再加上游艇，你说就是奢靡嘛，也不一定哈、反正到事已至此啊，这个老郭命运就是如此了。昨天我也听到了大家的一些讨论的这个声音。郭文贵典型的其实就是有点这个随风 摇摆之势，
7: 没错。
6: 但是没想到到最后是一个求锤得锤的命运啊！30年，以他现在的年纪来说，
7: 嗯，
6: 还是蛮麻烦的啊。
7: 对，
6: 嗯，好 ，OK， 这个是今天我们在国际方面要跟大家来讨论到的所有的信息内容了。
7: 嗯、
6: 一会儿啊，本地非常的精彩，为什么？因为在印太整体的军事演习之中，新西兰这一次我跟你说来面了，
7: 新西兰跳的可高了。
6: 屁掰，我跟你说啊，直接鱼叉就给射出去了，这是第一次新西兰干这件事情，
7: 而且同时还跟这个美国签署了更多的太空军事相关的协议。
6: 没错，在印太，新西兰也开始亮剑了、
7: 嗯、
6: 啊，远程打击的一个能力。
7: 嗯、
6: 新西兰这三年真是鸟枪换炮了、
7: 嗯、啊！
6: 好，回来以后咱们来看一看五眼联盟更多的集结起来，现在的印太，我们放大一点西太，
7: 嗯，
6: 真的是非常的危险的。嗯，回来以后说，
7: 嗯。
4: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5: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5: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8: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9: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0: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9: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0: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3: 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跟大家带来的是今天节目的一些信息的预告。首先现在看到的是新西兰在印太开始亮威风了哈。
7: 是的，
6: 在印太英勇之盾的多国联演之中，新西兰是参与方啊。新西兰的 P8A 巡逻机首次成功发射2枚鱼叉反舰导弹，并且是命中了8舰船，正式恢复了远程海上精准打击能力，同步完成了联合反潜等协同科目。
7: 是的，那同时在另外一个防务方面啊，新西兰的国防军也是与美国太空军啊签署了太空行动合作意向声明，涵盖了包括联合行动、技术交流与能力的建设。那新西兰呢是依托它的地理区位的优势啊，希望参与到多国的太空安全机制，希望逐步发展一个自主的态势感知能力。
6: 嗯，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自己的生活，快说说地税这点事儿吧。
7: 是，
6: 奥克兰的朋友们，奥克兰本年度的地税平均上涨将近8%，这是吴曼记忆之中最高的一次了。
7: 离谱了，
6: 主要的原因是极端天气灾后重建成本远超预期，叠加城市铁路连接连线的运营成本的支出。市长也是呼吁建立全国性的灾害资金的分摊机制。我今天啊还拿了几张图，一会儿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知道吗？咱交的地税之中，一百 块钱它是怎么来组成的，
7: 是的，
6: 都花，你拿了我的钱你得告诉我花到哪里去，
7: 花到哪里去了。
6: 我现在还没看到北体报道啊，从这个昨天的凯发给我的、
7: 没错
6: 啊，从这个 console 里面拿到的、能解决我们心中的几分疑惑，一会儿看看它的百分比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昨天我们专访里也稍微提到过一下
6: 没错
7: 的百分比。
6: 那
7: 接下来呢跟大家讲一个教育相关的信息啊。最近不是这个校园午餐的这个事情闹得比较大嘛，但是根据新西兰的这个审计长的一个报告显示啊，说新版校餐的这个计划、实现了财政的降本，但是存在着采购不透明、营养不达标、浪费率严重超标等等的问题。现在相关的行业啊是呼吁重启一个公平的采购，而且要恢复营养标准，还要平衡成本与儿童的健康需求。
6: 我都听反了，我都说反了啊！就这个免费午餐这三年没干别，咱们也别说没干别的，反正这免费午餐这三年中就没有掉下过它的热度和热搜。
7: 是的，
6: 从最早这个洋洋洒洒，原来8块钱一份成本，我们现在降到3块钱一份成本去展示，到后来被人说连续11天、十几天都在吃 butter chicken 啊，又说到的餐食是冷的，有人
7: 还有发霉、
6: 发霉、臭了，然后这个浪费率极高。我昨天一看那个数字，真的惊呆了。原来有一个最大的供应商，每一天他们居然能收到20000份的浪费。
7: 是的，
6: 一边是嗷嗷待哺的，没有办法去供应上的 food bank 他们的一个运营，有很多人饿着肚子，一边又是巨大的浪费。浪费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它不好吃，是因为它的需求定量不准，还是因为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原因？
7: 甚至昨天我看到新西兰的审查部专门讲到，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校餐因为变成了外包嘛，他寻找了这些外包企业呢做的这个校餐的这个质量是不达标的，就是对于这个儿童需要这个营养额度来说是不够的。
6: 但我就只想追一个人的责，就是 David Small。 你就是主导者啊，就是你忽悠了这个整个赛，那你会不会辞职呢？你会不会为此而受到了一些惩罚呢？不会，对不对？那你就不要站出来说去惩罚别人，因为他也是那种
7: 是、
6: 我们要追责，你自己还干的是监管的，
7: 还是监管呢？
6: 那我觉得你必须得出来给个负荆请罪，对不对？站在镜头面前背着几根荆棘哈、这我说这话都是属于不切实际的。来吧，咱们继续的再来看一看钱的问题哈、最近的数字显示啊，消费者整体的信贷逾期率降至了4年的最低，房贷的还款继续的改善，当然这也是现在的 OCR 我觉得还没有正式调整上涨的主要的原因。
7: 没错，
6: 但是9万人长期的是逾期的状态，低收入的群体压力集中，餐饮端的这个节端的餐饮、建筑等行业的清算量更是同比大涨，经济复苏呈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了。
7: 是，那接下来呢是跟大家讲，刚才不是说到餐饮业吗？其实还有一个餐饮的业的相当于比较好的一个消息，就是最近啊，首份的这个新西兰的米其林指南也是发布了，其中有15家新西兰的餐厅啊是斩获了星级，那这个米其林指南也是首次发布了新西兰的榜单，其中像皇后镇的 Essence 啊，也是获评本地首家的一个2星餐厅，那14家餐厅呢，则是获得了1星，而有太平洋岛国风味的料理也是首次上榜。那这个榜单呢，也是会助力新西兰去打造一个国际上的这种美食旅游的一个新的名片。
6: 经济不好，餐厅都要倒闭了，现在开始给我搞米其林，让我的这个好奇心起来了，去消费一波，是不是这个道理？好吧，我们来看一看啊，还有另外的信息是跟医疗有关的，新西兰的卫生局暂停了中部4个地区的医院重组计划，原定的方案是要削减临时的岗位，安排医护重新的竞聘。工会指出，方案信息漏洞多，征询匆促，同时容易加重医线的负荷。卫生局也将优化后再推荐。好烦啊！为什么总是在跳探戈？
7: 是的，
6: 那当时不能想好了再实施嘛，对吧？一顿操作，改革猛如虎，到最后到大选之前了，又这个不行了，那个不行了，这个改了。咱们就这一个礼拜，你说了多少
7: 改？最近看到了好多各种撤回，然后呢？这个无法推行，
6: 反省，然后发现考虑不足。这个改变是绝对好的，但是冒进的改变是更加可怕的。
7: 没错，那下一条呢，则是跟治安有关的信息啊。这个海关呢，还有新西兰的警方，包括卫生部门是进行一个联合行动。那在奥克兰，包括 Rotorua 等地啊，是查获了130万支的未经过报税的香烟，还有17万纽币的现金。那预估啊，现在整体的这个逃税额是超过200万纽币，总共有5名的涉案人员在此次联合 行动中被捕。
6: 是，刚刚我们其实说到了房贷的利率，现在是属于一个比较理想的时期，但是未来它一定会涨，一定会涨，不是我在诅咒它，我也不希望它涨，可能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啊。
7: 是。
6: 那么 ASB 现在是下调了3到5年固定的房贷利率，是不是央行出现了大转变呢？最高的降幅居然有30个基点，也是近期第三家调降的大型的银行，长期的定存利率同步的下降，短期的房贷利率小幅的上升，市场对于央行后续的加息现在存现着非常矛盾的心理。先预告到这里，回来之后的话还有更多的使用信息，就是话题很多，哪个感兴趣哪个留言咱们一会儿提前来说，
7: 稍后聊。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减零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弄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hop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1815-3811。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九三六、FM 99.4准时相约。
5: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Dem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Kamaki P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6: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00到10:00和您准时相约。
7: 好，咱们接着回来啊，给大家说点实用信息。先来看一看路况，就路况真不错啊。我们先来看到从北岸往 CT 前行，只有在 Milford 这一个地方略显车多。还有呢，就是从 CT， 如果你去北岸的方向，现在在海港大桥之上是出现到了堵车，有那么一点点的车多，要有点耐心哈。还有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往 CT 前行，我们看到整体的堵车现在是集中在了 Highbrook 的入口处 ，Mount Wellington、Ellerslie、Greenland 那边有一点点受到的影响。整体来说就是很日常的路况。16号高速公路今天的堵车是从 Rosebank Road 开始，一直持续到达的 St. Luke's 的出口。还有连接西北的18号高速公路今天没有明显的事故报告啊，但是我们看到在 Hobson Wells 的路段是出现了车多，那么同时一直到达 Rosedale 之间车流也都是缓慢前行的。20号今天主要从 Manuka City 出来，越靠近20号 B 的这个路段出现了一点点的堵车，今天的路况是真的很不错。好，我们来看天气。天气的话，今天新西兰全境全部都会是以晴天和多云为主，当然也是迎接了非常冷的一个早晨。
8: 天气不错，但是就是冷。
7: 来看一看啊，奥克兰今天的最高温度是15摄氏度，最低温度是5度。你会说这样还会冷多久呢？明儿就回温了啊。明天的最低温度可以达到8摄氏度，到了周六周日能够达到10度呢啊，这是最低温度哈、啊。那我们也看到，从周六开始新一轮的降雨出现，周六、周日、周一都会是逐步雨势加强的，在新西兰的天气走向。首都惠灵顿今天是多云，最高12度，最低8摄氏度。到了周六、周日、周一以及下一周，基本上都是被雨水覆盖的，当然温度也会慢慢的有所回调。最后来看到的是吉都城。
8: 是的，吉都城今天的天气啊是一个阴天的天气，最高温度11度，最低温度0度，还是挺冷的。那么明天呢，则是会变成一个晴天的好天气，而且明天啊温度会大幅回升。那明天的最高温度呢会达到14度，而同时最低温度会从今天的0度变成7度。那到周末的时候啊，会进入一个大风和这种阴天有雨的这种来回横跳的一种天气。那么到下周的话呢，基督城则是整体会进入个降雨的天气了。
7: 嗯，真的希望 Matt Ricky 的假期之前我们这个雨能下透了啊。
8: 是，
7: 下完了之后咱这小长假咱应该是个好天气的出行哈。
8: 没错。
7: 好，我们再来看到
8: 今天就是皇后镇了。皇后镇今天是个晴天的天气啊，那么最高温度是10度，最低温度是3度。那明天呢则是一个阴天的天气啊，接着你会发现呢它会慢慢的有一点点的回温，但是呢到 周末的时候啊，又会进入这种下雨的天气，到下周呢又会再次降温，然后进入一个阴天，整体阴天的天气。
7: 是，而且我们看到到了下周基本上最低温度都是在0度零下1度，下周在皇后镇会是非常冷，如果您去滑雪什么的，因为学生假期了嘛，多穿点衣服啊，对吧，那个装备全都带上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潮水的时间。潮水的时间呢，我们看到今天的最低潮出现在凌晨的2:34，还有下午的2:48，最低潮是0.8米，最高潮出现在早间的8:54，以及晚间的9:20，最高潮是3.1米。今天的日落时间啊，又晚了一些，是5:15，是傍晚的时刻，给您的一天做一个出行的安排。那么按照我们这个新加的一个环节，给大家也来说一说油价好不好啊？
8: 没错，
7: 9月1号降了啊，这个持续的一个态势，昨天还是3.01呢，
8: 是
7: 今天啊91号的平均价格是2.95纽币每升，
8: 到了3以下了，
7: 哎，到了3以下了，能持续多久不知道，持续4周咱们的补贴才会没哈。还有呢，就是柴油是2.45纽币每升，95号汽油是3.14纽币每升，98号汽油是3.32纽币每升。在这里特别感谢到的是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格力空调给大家推荐到的也是格力变频热水器，节能省电，还有7年的整机零部件以及人工的保修。那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8: 稍后见。
5: 准备好领一笔额外收入了吗？如果您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很快就会发放到您的账户。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来自 Entrust 的通知。同时，也请确认您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诉我们。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entrustnz.co.nz。
9: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10: 我要搬新家了，
1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1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4: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15: 我的心里只有你，

0: 说啊啊，又去西太平洋刷存在感吗？这种事是 Luxon 能管的吗？还是就是军方自己决定的？上行下效一定是内阁决定的，这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没有说那总理不只是内阁不同意，直接军
1: 可能军方自己独自去，独自去。我们又不是军国主义国家，
0: 这是不可能的啊！内阁来决定这一切的事项，而且内阁做决定是不需要国会来同意的。
1: 没错，
0: 这是要跟大家普及的一个点。来，我们来看一下，10月1号的时候，新西兰国防军就宣布了啊，现在不是在印太上有很多的演习吗？
1: 没错，
0: 那这个是美国主导的，包括和菲律宾的一项跟日本的两项啊，是正在举行。那新西兰的国防军呢，这一次也是啊，这个加入其中，包括还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射击啊，他的 P8A 海神海上巡逻机在英勇之盾的联合军演之中是首次发射了2枚鱼叉反舰导弹，并且是精准的命中了靶心。
1: 是的，那我看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啊，此次演习呢是由美国来主导的，多国进行参与，其中新西兰也是其中一个。那所用的导弹啊，主要是由澳大利亚提供的。那该演习呢是在2006年就开始的，主要是由美国主导，每2年举行一次，也是印太地区啊规模较大的一个多国联合军事演习之一。那今年呢是总共有新西兰、美国、加拿大、日本还有澳大利亚呢等国参演。那演练内容呢主要是涵盖包括海上、空中、水下、陆地、太空以及网络空间等多个作战领域，而这也是新西兰的 P8A 这个海神反潜巡逻机啊首次去参加这一联合军演。那在反潜的这个演练阶段呢，新西兰机组还与这个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日本部队组成了联合特警队，专门执行搜索、跟踪潜艇以及模拟鱼雷攻击等任务，那也是检验这些部队之间的一个协同的作战能力。
0: 我给大家补充下一点点这个背景的一个知识哈。首先，这一个英勇之盾是由谁来主办的？是由美国的印太司令部来进行主办的哈。那这个演习刚刚你们也介绍了，是在2006年的时候首次来进行当举办，每一个双数年，每隔一年哈，都会有一次的演习的一个举办。
1: 是，
0: 好，那我们继续的。有朋友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你们这是太会接茬了哈。
1: 没错。
0: 好，那我们来看早期的时候啊，其实现在就是美国的印太司令部来牵头。那么早期它的主办也好，或者协同也好，都是由美军各工种、各兵种啊，在自己的内部来进行的演练，是没有其他的国家参与的。
1: 没错。
0: 但是性质变化了，而且今年是特别特别的。我这个中文真的博大精深，特别特别的啊！好，2024年开始的时候，这一届呀、是日本的自卫队第一次正式的深度参与到英勇之盾的演习之中，由日本的防卫省的统合幕僚监部自卫队的联合行动司令协调日本的军力配合演习的内容。那我们看一下2026年的这一次。
1: 是的，2026年的英勇之盾啊，是新增了刚才我提到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盟友去参演，那所有盟国啊是仅派出兵力协同，不拥有主办或者是主导权限的，也就是说整体的军事行动的一个协调的一个状态呢，都是由美国来主导，或者说美国的联合司令部来进行计划的。
0: 其实这个是更多联合了日本了这一次哈。那我们看到加拿大、澳大利亚现在这不就五眼联盟嘛，对吧？那么好，演习的总指挥部是设在关岛夏威夷美军军事基地，行动呢是统一的规划，科目的设置、调度的指挥权全都是归美国印太司令部，盟友仅仅是配合的一个作战的训练。有人会说，那新西兰以前参与这些演习多吗？我只能说不是那么少，但是新西兰更多的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滥竽充数的，
1: 而且相对比较
0: 走流程的，
1: 是，而且相对比较顾忌，那个时候比较顾忌自己的外交立场，
0: 是，
1: 所以不会特别的显现出来。
0: 没错。
1: 那但是呢，现在呢，就是甚至直接在这个英勇之盾的联合军演中啊，是专门发射反舰导弹，进行一些火力开火的一些展示。
0: 是。
1: 那这一点呢，跟之前的新西兰的状态还是挺不一样的。而且此次演习啊，据新西兰的媒体表示啊，是说这标志着新西兰的 P8A 正式具备一个反舰的作战能力，可以对海进行精准打击，然后说是让新西兰恢复了远程海上精确打击的能力。但是我仔细去看了一下相关资料啊，就是说 所用的导弹由澳大利亚提供，然后我就想，你这个飞机是你自己的，但是这个所用的这个射出去的这个武器反而还是别的国家的，这个所以还是真正让新西兰恢复了远程海上精确打击能力啊，在我眼中还是存疑的。
0: 不，今年2026年绝对是对于新西兰。

0: 说非常不同的一年，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说，2026年的这一次英勇之盾是新西兰第一次深度的参与到了这一次的联合演练之中，
1: 是
0: 这是大姑娘上将的头一遭哈、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包括在整体的这个英勇之盾的这个动作之中，新西兰啊其实是美日澳印在体系之中参加稳定的印太演习的一个常客了，每一年呢包括在西太啊、东南亚呀、关岛啊，它的演习其实是我个人觉得还是就是比例是蛮多的，
1: 是，
0: 但是就像我之前说打酱油的这个角色会更多一点点啊，更多的呢是会跟着大家一起啊这个凑凑热闹，每一年基本上啊像是澳洲、夏威夷啊、西太、东南亚基本上5到8场吧，再加上啊在中途还会穿插一些双边的小型的联合的一个作战，所以全年新西兰会在印太做的演习不少，可是深度的参与这次英勇之盾是绝对的第一次，
1: 是，而且此前没有看到过有新西兰的这种海空军专门比如说进行武器试射等等、
0: 这是第一次，所以
1: 这
0: 才叫做深度的参与嘛、但是呢新西兰你要比同类的话，比方说对比日本、对比澳大利亚、对比美国就更不用说了啊，那其实这个比例的次数还是少了很多的，那包括现在的环太平洋的一些演习，从1970年基本上新西兰是没有缺席过，但基本上呢咱就是出个舰对吧，过去跟着一起跑一跑走一走，但是今年在环太平洋的演习之中我们也是派出了2艘的主力的战舰来参演、这个也是和之前的信号不太一样的地方了，
1: 没错，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派出这个 P8A 反潜机赴关岛参与相关的反潜以及海上的联合科目，那同时啊其实美澳也在联合做一些大型的这种入海的军演，包括像护身军刀这样的军演，那它一般是在澳洲举办的，而新西兰的投入规模最大的一这场演习呢也是在此，那2025年呢当时新西兰就派出了近700人2艘军舰，包括 NH90 直升机还有装甲部队反潜机陆海空的全域进行深度的这种参训，
0: 大家能够看中这个趋势，以前的话新西兰不太缺席，新西兰也是尽量的去参与，但是更多的就是跟随的打酱油，但是这3年之中的信号变得非常的不同，
1: 是
0: 英之盾是深度的参与，这一次我们还是设了靶心儿，对不对，在2025年我们派出的更多的军事演习活动之中人数规模也都是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1: 没错，
0: 而且你会发现新西兰会参加很多的军事演习，现在越来越多的聚焦于哪里，东南亚的区域啊，包括5国的联防，这个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澳洲、英国和新西兰，他们有年度的东南亚的海上军演，每一次新西兰派出的基本上都是补给舰，那这个覆盖的是中国周围南海的周边水域的啊，
1: 是的，而且同时啊菲律宾不是最近跳的话菲律宾近期的一些多边的海上联演啊，新西兰也是参与其中的，比如说2024年也是首次加入到了美日菲澳海上的一个协同演练，那近年呢也是不定期啊去参与一些跟中国南海相关的一些海上活动的相关的演练，
0: 时间很重要哦，2024年是第一次参与到了菲律宾的演习，
1: 是
0: 美日菲的海上演习，这是2024年我们的第一次啊，这件事情就是剑指南海的，非常简单，
1: 没错，
0: 好，再来看到的包括在日本周间和东北亚的区间，日本的年度演习叫做海自综合演习啊。那新西兰也是在这几年都派出了 P8 赴日本海、东海参与到反潜和对海的科目，
1: 是，那同时跟韩国方面啊也有一些联动，比如说韩国的 Freedom Shield 也是自由护盾这个演练科目呢，那新西兰的陆军啊会派步兵排常驻韩国，而且和美韩啊去开展陆上的实兵的演训，
0: 好，另外还有日澳新3边的海空联合演练，每一年也会在澳洲的东部海域开始短期的战术协同，
1: 是，那同时啊像这种小型还有临时海上的协同演练呢也是出现高频出现到了这个新西兰的身影，比如说新西兰的海军补给舰以及护卫舰呢长期都会进行印太的长期部署，到航行的途中啊会顺路和美国、加拿大啊、日本啊、法国、澳大利亚开展一些短时间的联合操演，比如说 P8 反潜机的这种常态化部署 在关岛啊、冲绳、菲律宾也是随时去配合新西兰的盟友呢，开展一些联合的海上监控，包括反走私，还有像对朝鲜制裁去派遣巡逻机。
0: 嗯，这就是在国防方面，从2024年加入到了美日菲演习之后，在2025年在西太的海域之中派出了数量，我觉得是咱们不能说创纪录，但是相当高，以及投入设备相当高的一次。再到这一次，我们说到的2026年的英勇之盾啊，这个漂亮的一击，也是正式宣布新西兰恢复了啊，在整体这个咱们说叫做远距离的一个这个精确打击的一个能力吧，海上的远程的精准的打击的一个能力，是这一锤子的顶下来的。
1: 是，
0: 又说到了很多人这个心里面特别不爽的那一个点，对吧？你要知道，一枚鱼叉发射出去，大概是会燃掉多少钱？
1: 是。
0: 新西兰现在自己本身的民生的问题，又是一个挺大头痛的信息。
1: 没错，就像我看昨天看这个资料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标志着新西兰恢复了远程的海上精确打击能力，但是所用的导弹由澳大利亚提供，也就是说，你相当于是向澳大利亚还要再购买对应的这个军火进行这个开火的嘛，对吧？所以呢，其实就像这个我们群里面这位朋友说的，就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那新西兰不差钱的去这种卖力的、积极的参加这种相关的这种军演的话，究竟有没有想过自己有多少的家底？而且千万不要甩锅，那是军方的事情。
0: 这件事是一定那个同意的，不可能拉克森站出来说我不知道，他们自己跑出去的，我信你个鬼，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哈。然后呢，再来看到大家的这个讨论，刚刚有朋友啊、说到的是纽币贬值的问题，这个我们可以一会儿念一下。有朋友说纽币贬值是苦了老百姓，进口产品肯定会涨价。本地优质的产品又会大量的出口，造成本地市场的物资短缺。还有禽流感，好不容易鸡肉便宜点、对不对啊？
1: 最近澳大利亚还有个禽流感，
0: 这就是一个连锁的反应。所以纽币一定是要让自己挣起来的，就这么都破不了四的，跟对比人民币，这是真的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啊。整体来说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真的新西兰需要自己去处理的问题很多。而我们这两天在选战之前看到的更多的就是联合政府彼此之间的，我真的是更多的看到的是右翼的联合政府之间彼此的互怼，
1: 是，
0: 然后各种的这个指责这个左翼的政党。我昨天就在想，你们应该考虑的是做好自己和拧成一股绳去赢得再一次的这个选举，而不是是对手真的很厉害吗？现在的民调真的让你们很心慌吗？每一次面对着媒体都说我们不担心这个民调，不是最后一锤子买卖，对吧？那要这民调都浪费，对吧？他都应该删除，对不对啊？那现在的话把力都使在了给对方去挖坑，对方又是标题党，又是这个，又是不行了。现在不选的是你们吗？你不是得说一说你怎么能够赢得下一次，
1: 对，
0: 怎么能重塑我们的信心吗？
1: 是要说的是你自己真正的就是实力吧，就是而不是去不断的指责别人。
0: 就你如何找准了我们发展的痛点，你做了什么样的动作让这些痛点得以到改善，你为什么是这样说的，但是民众没有感受到，你觉得民众还有什么关心的议题，以及接下来你要怎么办，这不才是选举的一个重点和核心吗？
1: 是的，而不是像现在给人一种联合政府内部的这个三党联盟之间都有点四分五裂，互相开始打起来
0: 的。不管是优先党、行动党还是国家党，现在都是一句话，投我别投别人，对吧？啊，今年的大选注定是混乱的一年，我们在小板凳坐好，大家一起共同出发，还有自己的糟心事儿，一会儿咱们来说说地税这点破事儿啊。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这没完，除了国际之上的军演之外，太空领域之上啊，新西兰现在和美国是更近了一步。
1: 没错。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下载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118，速抢好票吧。
4: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六月小团体验价999纽币起，北岛三天6月17日、24日出发，南岛六天6月27日、7月4日出发，南岛八天6月18日、28日出发，回中国找中旅08002878887月、8月回国轻松游，含机票加酒店加早餐加自由行，全国多个目的地可选。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7月26日广州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7日厦门八日游只要1799纽币。
5: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6: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5: AM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6: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7: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8: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09815-3811。
9: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回来啊，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商家的好介绍，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全友家具。全友家具啊，他们最早其实是收二手家具和卖二手家具，但是我后来发现十几年过去他们越做越大了，现在也有很多就是说除了大量的这个进新的一些二手的家具、租摆的家具之外，他们还有很多的棕榈床垫，价格是特别棒，而且是各种尺寸都可以。他们的业务也是在拓展啊，包括什么清扫花园，
1: 是，
0: 然后这个大型的家居的一些清理、搬家的业务，甚至是扔一些大垃圾啊，他们都可以为您提供服务。可以联系他们的电话，02776767，这个也可以用去加微信的啊，是可以联系到全友二手家具。我是觉得什么出租房啊、换个家具啊、自己想添置一些小件儿，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自己也购买过，我是觉得 quality 非常不错。
1: 我觉得对于租房的一些，比如说学生团体来说，可能是很好的消息。
0: 我其实不太喜欢那些就是特别就是有点像 Freedom 或者宜家的那一种，就是很新但是材料不是很好，
1: 没错，
0: 你钱也花了，然后买了一个东西你觉得也就用个2-3年、1-2年。咱们我反正喜欢买一些就是钱又不太贵，然后呢质量又比较好，能用的时间比较久的，这个条件又好一点，那怎么办？二手家具市场其实是有很大的潜力的哈。再说一下，如果您希望的话可以加他的微信02776767，非常好记。好，第二个想给大家推荐的是秦远国际物流，还有很多人啊，他们运一些这个大件儿的呀、小件儿的呀、家居的一些物质，全都是从中国去寄。小包裹、大包裹、偏箱的、整柜的，秦远国际物流同样是16年运营在本地，有自主的清关团队、车队，一系列的流程
1: 是一条龙的，
0: 捏在自己的手中。中国、新西兰、澳洲全部都可以为您提供服务。您是做生意的，自己平时买点小散件的，都可以信任秦远国际物流。他们的电话也很好记啊，09-42-567， 09-4-2-5-6-7。你看我们都是背下来的，就很好记，说一遍就能记住了。好、来继续的回来，我们要一起来看一看的是刚刚说到的在印太鹦鹉之盾的演习，这一次新西兰直接射炮了、命中了目标，也是正式宣告新西兰恢复了和彰显了自己的远海精准的打击能力，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信号。那么另外的信息，我们说让新西兰在向美国靠拢，还可以体现在未来的
1: 太空
0: 合作之上。
1: 是的，那现在新西兰与美国啊也是正式签署了太空合作的意向声明，新西兰国防军呢与美国太空军啊签署了对应的这个声明，也标志着两国呢在太空安全领域的协作啊进一步的深化。那新西兰呢虽然自身资产比较有限啊，但也正在逐步发展相关的能力，在所谓这个美新的这个联盟之中啊是发挥着小而关键的一个作用的。那么跟协议的内容与背景呢跟大家介绍一下，签署方面呢是由新西兰的空军司令啊与美国的太空军司令上将两方代表双方签约的。那合作范围主要是涵盖未来的联合行动、技术交流和能力的建设，也是旨在维护啊美新两国呢在太空领域的共同安全的一个利益。那美国方面表示说，此类协作呢对于在当前的安全环境中啊是保持决定性的优势是至关重要的。
0: 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在我印象之中美国和新西兰特别是在这两年所推进的内容啊，那以前我们是五眼联盟，我们都知道我们也是坚实的昂萨的盟友啊，这个都是一个基础的背景。但是在这几年之中啊，新西兰跟美国是先后签署了关键矿产的一个协议，也就是要扮演着更积极的一些角色，还有就是在太空领域之中的深度的捆绑和合作了，
1: 是
0: 这是两个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点啊。那新西兰你说到底有没有太多在太空之中咱们的这产业呢、
1: 也没有太多，
0: 其实没有自主的太空资产的、它主要是依赖于美国所提供的卫星通讯、定位、感知态势的服务，长期规划之中也是包括会建设地面的监测站，甚至是考虑部署小型的卫星。
1: 那新西兰角色与参与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在几年前啊，其实应这个美国方面的邀请，新西兰是加入了一个叫做奥林匹亚卫士行动的一个活动的，这是一个由多国组成的高端的太空安全合作的一个机制，共同去应对啊所谓太空领域的新性威胁。那么他在加入该机制之后啊，新西兰也是重启了空军的第62中队，专门负责太空领域行动的管理。那该部队啊近期也在相关的一些演习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那美方评估就认为啊，新西兰虽然规模相对比较小，但能够在集体的太空活动中做出超出新西兰体量的贡献，其政治独立性还有技术中立性，以及我最关注的就是南半球特殊这个地理位置啊，具有战略价值。
0: 没错啊，就是和澳大利亚一起守好南半球的这一个舆论场吧。要知道之前因为所罗门和中国偷偷签约的事情，美国那可是觉得被偷袭了，那后背被插了两刀啊！澳大利亚、新西兰，你们给我冲！这两年的建树不少，包括澳大利亚牵头，也是和王瓦阿图等等啊，有了更多的签约，其实都是想去去除的是中国的影响力。
1: 而且南半球本质上来说也是为了让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能够在南半球地区发挥着这个对应的地缘政治的这牵制的。
0: 是啊，所以新西兰现在的外交的政策，你别看嘴上一口一个中立外交，但是我个人认为战队也还是比较明显的。当然从新西兰的角度上来说，新西兰的太空行业能够跻身于美国而牵头的大型的活动之中，对新西兰的太空行业之中是一个机遇啊，咱们必须要很客观的去讲。
1: 是的，
0: 因为新西兰你看别的什么没什么太多的这个产业的高光，但是太空领域之中 Rocket Lab 还是非常不错的。新西兰其实啊在很多的科技创新之中也是一个良莠不齐，你一方面觉得本地的人很淳朴很慢吞吞，一方面我们在高新科技创意的领域中 Beta 工作室 Rocket Lab 这都是走得非常前沿的。
1: 没错，
0: 小而重要，那其实我们也是包括美国的那个评价，你看看人说那小而重要，但是你也用超出自己体量的能力，就是你拿出了你绝对的诚意，美国看到了，
1: 嗯，
0: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但是呢，你看在对外的关系之中，我们加入阵营里面可以说越来越高调，或者越来越显示出新西兰的这个 power。
1: 是，
0: 可是，在内在呢，我们还是有很多现实的问题啊，需要一点点的处理。就是咱们第一件事要说的，就是跟地税有关。奥克兰的朋友们，地税啊，今年 夯不啷当的涨了8%呀。
1: 嗯，而且这是奥克兰市长温恩布朗他直接表示啊，说2023年奥克兰发生了极端天气灾害后的重建成本啊被严重的低估，加上啊奥克兰本身大型基建项目的支出，也使今年的地税平均涨幅接近8%，这也是它的主要原因。
0: 嗯，
1: 那他呼吁啊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灾后资金的分担机制，避免啊这个地方的纳税人独自去承担这些风险。那他还表示啊，目前呢重建项目呢已经收尾，成本是远超预期的。合作项目呢在显示啊，就是奥克兰市议会与中央政府呢是共同出资了20亿纽币的灾后重建合作计划，那也是在本周啊将会正式的收官。
0: 嗯，
1: 那么最初预估是大约有700处的高风险房产会参与到政府与议会推出的自愿收购的方案，但是最终实际申请并且完成收购的数量啊是接近1200处，我看了一下，跟他们预估比的话多了500处，
0: 嗯，
1: 多了接近一半，导致相关的资金需求啊大幅超出预算，那超出的预算怎么办呢？于是就从地税里增加，
0: 主要就是那 City Rail Link。我跟你说，就这个玩意儿，就跟咱们在很多问题的努力上是一样的。你要是说我现在就是蒸上游，我有一个向好的努力。没问题，这绝对是值得鼓励的。城市就是需要发展，需不需要更多的轻铁？需要。但你要合理的去预估你在执行的过程之中可能会遇到的各路的一个问题。如果你的预估不足，就会成为这样子一个鸡肋的问题。建成了也就是一个落实的破玩意儿啊。好，我们来看到啊，在整体灾后重建之外，包括 City Rail Link 的建设的一些尾款，都会是成为现在涨地税的承压的来源的一个所在。
1: 是。
0: 包括呢，还有啊，归属责任感，我们的市长 Win Brown 是说，纳税人不是保险公司，不应该独自承受大气候灾害带来的重建成本。昨儿咱们才刚说了，很多人都是因为保险涨得越来越贵而不得不退出了保险的市场之中啊。同时呢，他也希望能够从中央政府去建立更多的全国性的解决方案，因为灾难面前人人平等，他是不会分区域来进行到这个选择的。
1: 是的，
0: 那整体来说就是国家的灾害损失预估不足，而基建长期收入的叠加，那都无疑去推动了新西兰，特别是奥克兰，包括惠灵顿地税的上涨。地方的层面也是没办法啊，地方政府两手一摊说，我也没有钱呢，
1: 我也没有钱啊，
0: 那我没有办法，我除了涨这个地税，我没有别的招了。你中央应该做点什么？中央说这是你地方的问题，我还要给你下一个紧箍咒呢，你不能超过4.5%。但是中央如何来执行呢？干嘛他涨8%你拔官啊还是怎么着啊？
1: 而且包括中央现在一直在要精简这个对应政府的冗员，包括要把地方议会进行合并，这一系列的举措其实也会使得地方政府呢面临一个比较难做的一个局面。
0: 我真的很坦白讲，中央如果说只能涨地税4.5%，他如果就涨了8%，请问他要怎么办吧？
1: 嗯，也是。
0: 你是拔官啊是怎么着，还是就是说反正我给了他这个指导意见，
1: 嗯，
0: 那你不就是把自己摘出去吗？那这种政策没有必要去设置。
1: 是。
0: 对不对？对啊，不用在这边说一句不冷不热的话告诉我们，等我告诉他了他不能涨，但这事不由我控制啊。对不对啊？
1: 那你说这个有什么意义呢？对吧？
0: 好，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啊，其实在现在的地税之中，我们会看到的包括在这个支出的比例，就是咱们以每100块钱的地税来做一个总结，其中啊有37，就100块钱做基础啊，有37%，也就是37块钱其实都是投入到了交通的大漏洞之中。
1: 没错，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像这种City Rail Link 的建设尾款等等的部分，但还有8%，也就是8纽币啊，会投入到水方面的这种投入。那还有6纽币呢，则是投入给这个经济
0: 文化的发展，
1: 文化的发展，
0: 也
1: 类似于我们的产业扶持啊等等一些活动。但还有再跟大家提一个吧，就是还有像6纽币呢，则是专门给到这种地方的管理的一些支出。
0: 是，好，三大块头，我按照大比例来说，第一个就是交通占到了37%，28%占比的是投回给社区，谢谢，我们只占了28%。然后还有13%是给到了自然环境和废物的处理。
1: 没错。
0: 那么再依次就是水占了8%，它是高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管理的。啊，同时还有建成的环境方面的一些投入只占到了2%，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说，我怎么感觉不到呢？对， 咱们的地税拿去还账了，拿去填 City Rolling 的空洞了，
1: 是
0: 我们拿去去做到了这个包括在这个环境和废物的一些保护，你是很难直观的去感受到的。
1: 是，就像我们此前就像刚才跟大家讲到的一样，就是这么占比这么大的主要是投入到了交通的这种还款或者是建设里面。那还有呢，就是刚刚我们提到这种自然的资源的这种类似于回收利用，但是其实这也让我联想起了前段时间的一些新闻吧，包括这个垃圾填埋场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垃圾填埋场
0: 锦州一道的问题。
1: 哎，对，这些呢其实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就是这占比其实也非常大，13块钱。
0: 是，那我们现在也得到了一份奥克兰市议会2026年2027年的计划核心要点的投入的款项，跟大家也来说一说啊。那么预计36亿纽币都是放到新建的基建，涵盖交通、水务、社区的配套，还有呢55亿纽币是包括图书馆、公园、游泳池、垃圾清运等等基础的民生服务。
1: 是的，那么从重点的大型项目来看的话，像城市铁路连接线，也就是我们说的 City Rail Link， 它年内通车，会完善区域的一体化交通。那花了多少钱我们先不说，至少它还是有些作用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城市更新，希望增建住宅，完善一些配套，还有就是改造奥克兰的市中心。那在水务方面呢，则是希望升级相关的区域供水，包括污水管网的这种改造升级的计划。那在防洪工程方面呢，则会推行一个流水空间的计划，去专门降低啊这种对应的住宅洪涝的一个风险。
0: 好，我们来看，特别是着重于地税。地税啊，今年平均上涨大概是7.9%，折合每一周每个人多找了6.16块，全年呢增加了300多纽币啊。那我们看地税大约是占到市议会收入的40%，这是绝对的大头。那么铁路连接线每一年新增了2.35亿纽币的运营的开支，在叠阵着通胀、燃油涨价，带来了预算之上更大的压力。当然，议会也是表示了将会精打细算，未来的话会节省大约1亿纽币左右的一个开支。
1: 是
0: 啊，这个争取把这个涨幅就控制在7.9%。我真谢谢你了，你那么尽力啊，
1: 就差0.1%了。
0: 而且说了，未来的话有可能我们就度过了难关，我们就会降下来。反正这么多年我生活，我还没见什么东西涨上价，而且还真能降下来。
1: 是的，
0: 是不是太悲观了我的想法哈？好，听听大家大概是怎么说吧。反正水也涨，价这个电也涨啊，这个各路的开销没觉得哪一个就是跌价了，别说最低工资，最低工资也涨了啊！你这但是只能说就是不太明显，
1: 有点跟不上通胀啊，
0: 没错。
1: 是的，
0: 进一段广告吧，回来之后看一看财经方面的数字，今儿纽币表现如何呢？
1: 稍后见。
1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2: 我要搬新家了，
1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4: 我的心里只有你。
15: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16: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7: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T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8: 听好，我们由来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进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偏向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2: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0: 成，咱回来以后看看前点事儿啊。先来看到的是国际原油的价格跌了啊，下跌2.04%，价格来到了68.08美元每桶。这个价格其实如果能保持下去的话是相当不错的，但是真的能保持吗？
3: 是
0: 啊 ，I don't know 啊，这也是在卡塔尔和美国特使之间有了近期的会谈，但是伊朗是始终没有表态参加的。那一方不在的情况之下，怎么谈呢？啊，特朗普也有点悲观了，说60天谈不拢，没事，我也还能等，
3: 可以再久一点。
0: 谁知道呢？好，我们再来看金价，油价涨，金价上涨0.14%，价格来到了4044.20美元每盎司。美股三大股指整体来说都是齐跌的状态，道指下跌0.03%，标准普尔下跌0.22%，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66%，它都过来个双数的双压哈。好，再来的是欧元区，欧元区整体来说也是非常不振的状态啊，只有 DAX 指数是收报是一枝独秀，上涨0.18%，富时指数则是下跌0.18%， CAC 指数下跌0.79%，上证在收报的时候是上涨0.44%。再来看到的是汇率，纽币对澳币1:0.82，纽币对美金1:0.57，纽币对人民币回了一小口一分钱啊，1:3.85，我们现在离四怎么那么遥遥无期呢？
3: 哈，
0: 还有呢是美金对人民币是1:6.79。以上财经信息一定要提醒你，投资需要谨慎，因为整个的市场是瞬息万变的。
3: 是的，
0: 回来之后咱们是整点消息，
3: 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进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偏向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2: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0: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金苑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金苑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4: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4: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4: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5: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4: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5: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6: 杜姐，忙啥呢？
7: 我报了都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6: 哪个学校告诉俺？
7: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6: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7: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好的，欢迎各位，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下的是整点方面的消息。刚刚呢已经和大家来讨论到了在国际之上的最新动态哈，一起来看到的是在印太之中，新西兰参与到了英勇之盾的多国联演，而新西兰 P8A 的巡逻机首次成功发射两枚鱼叉反舰导弹命中靶心，正式着恢复了远程海上精准打击能力，同时同步完成了联合反潜等科目的训练。
3: 是，那下一条信息则是防务相关啊。新西兰和美国呢也是签署了合作声明，希望深化太空安全领域的协作，依托区位优势啊，希望参与到多国的太空安全机制，并且发展自身的态势感知能力。
0: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地税方面，新西兰本年度奥克兰啊，本年度地税平均上调将近8%，主要的原因是极端天气灾后重建成本远高于预期，叠加 CTRLink 连线的运维支出。市长也是呼吁建立全国性的灾害资金分摊机制。
3: 是的，那教育方面啊，现在根据最新的审计报告显示啊，新版这个校园午餐的计划实现了财政的降本，但存在着采购不透明、营养不达标、浪费率严重超标等问题。行业也是呼吁啊，重启公平的采购，要恢复营养标准，并且要平衡成本与儿童的健康需求。
0: 这真的是迈了一大步又缩回了一大步哈。另外的信息看一下信贷方面，根据最新数据显示，消费者整体信贷逾期率降到了4年的最低，房贷的还款是持续有点改善的，但是将近9万人长期逾期，低收入的群体压力集中，企业端的餐饮、建筑等行业清算量同比大涨，经济复苏呈现着极端的两极分化。
3: 是，那说到餐饮啊，最近啊，首份的新西兰的米其林指南也是发布了，有15家的餐厅啊都斩获了星级，其中像皇后镇有一家餐厅还获评本地的首家的二星餐厅。
0: 另外的信息，同样是一个政策方面的反转。新西兰的卫生局已经是暂停了中部4地医院重组的计划，原本方案是要削减临时的岗位，安排医护重新竞聘。那么工会指出，方案信息是漏洞错误很多，征询非常仓促，容易加重一线负荷，卫生局也是暂缓优化之后再次推进。
3: 是，那治安方面的信息啊，则是最近新西兰的海关、警方和卫生部门联合行动，在奥克兰、Rotorua 等地啊，是查获了130万支的未税的香烟和17万的纽币现金，那预估逃税啊是超过200万纽币。
0: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 ASB 下调了3到5年期固定房贷利率，最高的降幅是30个基点，为近期第三家调价的大型银行，长期定存利率同步下降，短期的房贷利率小幅上涨，市场对于央行后续加息存在着巨大的分歧。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欢迎您通过锁定 FM99.4 来关注到节目的播出。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分享到一段视频，是我们对于工党的候选人陈奈斯的采访，他同样呢也是 City Central 这一个选区的竞选人啊。
3: 没错，
0: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对于新西兰特别是在外交和自己选区之中有什么样的说法吧。
3: 稍后回来看。
8: 准备好领一笔额外收入了吗？如果您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很快就会发放到您的账户。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来自 Entrust 的通知。同时也请确认您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诉我们。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entrustnz.co.nz。
9: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下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118，速抢好票吧。
5: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8: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0: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0000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0: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的是我爱纽西兰，老朋友奈斯又走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12: 谢谢曼姐，
3: 是欢迎奈斯，
12: 早上好。
0: 是的啊，这个首先先要来恭喜一下奈斯，我们也是看到了你的竞选办公室是正式的启用，
3: 是
0: 这也代表着奈斯除了是工党的候选人，也会为自己的选区而去努力啊，是奥克兰的中心选区，中央选区，
12: 中央，对，因为我们正好跟纽约的那个中央公园对齐 ，Central 对，就是
0: 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先来关注到的就是选区，因为我非常期待奈斯可以在选区之中拿到自己的这一票，当然也是跟党整个的这个大的环境很有关系哈。好，那我很想知道，奈斯，我知道你之前其实一直都有希望能够去在中央选区之中来成为候选人，
12: 对对，
0: 是什么让你对于这个选区如此的执着？
12: 对，因为奥克兰中央就是我们所谓的 CBD， 那个是我政治生涯所谓的开始的地方，对，然后是觉醒的这个。就是在 Albert Park， 它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地理位置。大家都知道，我进入到政治是因为当年在2016年的时候，留学生有出现了安全的问题，是被攻击的一个群体。那当时我们所有的抗议，我们所有的这个号召，都是围绕着 Albert Park， 让它能变得更加安全，让它能有CCTV camera 连到警局，让它能有更好的照明，让所有的留学生去改写他们的 well-being strategy。所以学校要为留学生的这个心理和生理的这个安全要去负责任，所以这个其实它对我是有一个非常personal 且重大的一个意义在。对，
0: 是，其实很多的老移民可能对于奈斯是熟悉的，毕竟是工党当时的这个议员，为我们做了很多的服务，但也有很多的新移民朋友，我们今天也想让大家再来认识一下奈斯啊。奈斯其实也算是在新西兰长大的一个小孩，但是中英文非常的棒，而且在学校里面的表现就一直非常的卓越。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是如何和政治来进行结缘的？
12: 对，我觉得就是就像曼姐说，我是5岁来到新西兰，所以我一直把我自己定义成一个 Kiwi Asian， 一个1.5代的一个移民。
3: 是，
12: 所以当时在大学真的只是说机缘巧合，我是读了一个法律跟音乐的双学位，然后新西兰华人学生联合会呢就来找到我，就说：“哎，奈斯，你是读音乐的，你今年我们有个歌唱比赛叫星秀梦工厂，然后说你能不能来当我们今年的这个舞台总监？”他就因为这样子一个机缘巧合，我就加入了学生会，然后当了他们。然后那一年他说：“哎，我们在改变我们的章程，你是一个读法律的，那你帮我们把章程给改写出来吧。”所以他们现在的 constitution 是我当年写的，然后写完我就当上秘书长了，然后就这么，然后当了一年秘书长之后，他说：“哎，今年的主席好像不太想干了，那个要不然你出来竞选吧。”然后就这么，就我都是一步一步被别人推着往前走的这么一个道路。然后就像我说，就碰到2016年这个华人留学生被攻击的这么4起案子，然后就正好又是当届政府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所以这个也是很巧，就说回到我们今年工党排名12名的那个 Rakesh Naidu 警官，高级警官，
0: 他的争议很大，
12: 对，可是我会永远去 defend 他，就是我会在外面，我会不允许任何人在我面前说他坏话，是因为当年他是被警察借调到人权委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做当年 Dame Susan DeVoy 的这个人权委的特出High Advisor， 就是特出 官员，
3: 类似于顾问这样。
12: 顾问，对对，高级顾问
3: 是。
12: 然后当时就是他在背后一直帮着我去协调所有的这些政府部门，才有了当年我们这个发生的最后的结果。如果没有他，如果不是 Dame Susan 一直说，如果你们不做，我们就 investigate 是不是有这个种族的问题，就是警方为什么不把更多的资源给到华人的学生的安全问题上？他们当时是说这个是个种族歧视的问题。
0: 我其实个人啊是非常不喜欢用种族去定义一个东西。我们自己本身就是移民，我们讨厌种族歧视任何的一种行为。那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在因为种族而去判断一个人的品行，我觉得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件事。不是替谁说好话，我只是宣扬一个我自己的一个观念。好，那其实也算是有一个知遇之恩。
12: 对，
0: 同时你说这是 Elba Park 是你的一个觉醒的时刻，从一个被动的好像被机会推着走的有准备的人，变成了走到台前为自己去极力争取的一个人。
3: 而且我感觉这个主动性，就是您当时就是想为了这些学生群体去发声，
12: 对，
3: 这个主动性才是最宝贵的。
12: 就我觉得说不是为了自己，而是说我那个觉醒，觉醒的是什么？不是说啊、哦、我能从政，因为最后也不是我从政的，就是最后工党找到我，因为这件事情。可是我那个觉醒是说，哦，原来如果我们团结起来的时候，那一天我们在那个把澳大最大的教室 Fisher & Paykel 做了500个华人留学生和学生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们一起发声时候，然后如果我们会懂得这个游戏规则，我们在纽西兰，我也把我自己当时看作一个移民，所以它不是我自己的国家。可是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后，并且我们得到了改变，我看到了实质的改变之后，我说哎，原来我们可以改变这个国家，
0: 原来我学的法律这些纸上的知识终于可以在生活中去捍卫我们的民族里面我们的同胞，帮他们去争取到一个权利。
12: 没错，
0: 其实我始终认为这是我们想去选择的，我说华裔候选人好了啊，我个人的一个标准吧啊，因为大家都说了，只有华人议员更多的进入到国会，我们才能够听到更多的声音。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很现实的东西，他会为首先为他自己选区的去服务，其次他一定也会为他的党去服务。但是我想说，初衷的话不应该去变，更多的要在不同的课题之中去维护到少数族裔的权益。我们就是少数族裔之一。
3: 是的。
0: 好，那我知道你的背景，所以对于青年，对于市中心，你一定非常有话说。
12: 没错。
0: 选择了奥克兰中央选区，你认为在你的观察里面，它存在着哪些大问题需要你去帮他的？
12: 太多了，大家 CBD， 我觉得只要进入到市中央的话，其实都不用我说，交通肯定现在是一个很大的。CRL 一拖就是拖了10年。当然，对，我必须得说，幸好等于说今年10月份应该预计 CRL 会开，所以它会解锁很多这个在市中央的这些经济的机会，让大家活跃起来。我也记得上个礼拜上一次跟曼姐和尼莫聊，就是那个我们的这个公交车的这个补助计划，
3: 是
12: 这些都是我觉得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借着公交的方便，能够把这个 CBD 给盘活起来，
3: 把客流量给拉起来。
12: 没错，
3: 越来越多人他鼓励出行，鼓励用公交出行，也就意味着他们可能会比如说在周末的时候更多说，哎，那我可以考虑去 CBD 啊，
12: 没错，
3: 那我这样子就会把那个地方的经济给刺激起来。
12: 对，然后另外一个肯定就是现在在大家都大概说这个无家可归的这个问题。
3: 是，
12: 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因为有可能我们华人会比较敏感，然后我这几年在中国住，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了。以前有可能因为有可能我在纽西兰住的时间比较长，我不明白华社为什么对这件事这么抵触。而且因为我自己的背景是从教会走出来的孩子，所以就是我们对无家可归、对孤儿寡母，我们都会比较这个有怜悯的心，或者说我们当时做了很多事工在这一方面。所以我想这么跟大家说，就是我对于流浪汉的问题是 we have to be tough on the crime but also tough on the causes of crime。 就是说我们是要去严惩很多犯罪，当然就这个我觉得都我现在有点在混淆概念了，就是说流浪汉不代表犯罪，可确实会让有一些人感觉倒不是，这个我是非常
0: 我非常认同，我觉得这是一个事实。
12: 对，
0: 之前我们就在说有一些解释是说现在的包括驱逐法令是在里边把那些寻衅滋事的人赶出去，我说了那是有别的法律是可以去惩罚他的，不需要把它套用到一个驱逐令的身上，
3: 不需要给他无家可归人都扣上这个帽子。
12: 对，可是我们要去再去看那个背 后他们为什么成为无家可归，今天你可以驱逐，你可以保持你的世贸，这个我觉得我们都要去努力做的一件事情，可是他们去哪里，你有没有想过说他们被驱逐比如说到了 Mount Albert 选区的时候，他们正要坐在那边，他们有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问题，他们有可能没有更好的就是社会的架构去能够去承住他们，因为在奥克兰市中心我们有 City Mission、这个就是能够去帮助到他们的一些这个包括戒毒的这些场所、包括他们心理治疗的一些，就包括他们医疗上面，我还是会鼓励 很多的华人，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在全世界啊，包括在美国，为什么一个人会变成无家可归这件事情、
0: 对，其实现在网上有很多在斩杀线之后，包括在美国我看到了很多无家可归的人，现在有几个视频非常火，你可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这个是我们想要的一个生活吗？当把他们完全聚拢在某一个区域里，这个区域的居民他们是可以接受的吗？可能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问题、中国人讲究一个直面问题啊，直视深渊解决问题啊，但是不希望是藏起来这个问题，
12: 对，
3: 而且更不希望是把这个问题都推出去，这样子如万一那些无家可归人他们进入到更远的更偏僻的社区，他可能会更难以去，或者是使那些 住在那些地方人可能会更加担忧。
12: 对，
0: 而且我认为一个好的法案你要看，当然是他 target 的目标是什么，还有第二重的考量就是他的灰色地带可能会造成什么隐形的伤害和问题。好，那么一个问题想问你，现在也是有这个选区的这个人的、对吧 Chloe 啊，绿党的、我不管他是偏左还是偏右，你凭什么你就能做到、凭什么你能改变别人他改变不了呢？
12: 就回到曼姐刚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是奥克兰市中心，我说这个是我政治开始的地方、可是同时这个选区是最像我的选区、或者说我如果要在选区当中找到一个最像陈奈斯的，我找到的是 Oakland Central。
0: 哪里像？
12: 就是他首先他是 50% 的外来人口移民、就是都是没有出生在纽西兰的 50% 的选区，他是有着高校两所最大的纽西兰最大的高校以及最大的雇主，
0: 而你跟高校又有非常深的理解、
12: 对，而且这个也是我这几年就是包括我的一个，我老说我接的一个碎活、就是带着我们纽西兰的孩子去美国和英国的高校里面去访问，所以我这几年在校园里面花的时间有可能是最多的，
3: 学术交流的经验也很多。
12: 对，所以就是其实我对于就是说想要让澳大像今年又推到67了，说实在我挺心疼的。
0: 那是因为很多的经费是被减掉的，
12: 没错，就是这个点，如果你没有一个 anchor 的一个大学可以能够冲上更前的这个 QS 排名的时候，你整个经济体是谈不活的，
0: 因为他们不会为了你的教育而来、他们都是为了你的身份而来，都是为了新西兰移民的养老的制度等等而来，对不对、我们需要新西兰是大家因为新西兰的美丽而来到新西兰旅行，因为新西兰的教育是强的所以来到新西兰来进行那留学，
12: 对，
0: 然后留学出来的人是有能力的，我们更好的把它留在本地支撑到，这才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2: 对，而且有个很好的校友团体等等的。然后第三点就是在 CBD， 我第一个公司就是当时在 AIG 的 building， 就在我现在办公室正对面，所以我每天看着它就是应该就是不忘初心吧、就是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整个商业，像我从在国会就是做经济委员的这个经济发展委员，那在这一块的这个CBD 里面其实是有纽西兰最棒的几个企业，最大的几个企业，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想要能够发声，或者说比起 Chloe 我一定会是为纽西兰的经济发展而去发声。
0: 而且我认为还有一点，就 Chloe 毕竟还是一个联合的党魁，所以他的时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紧、而我更期待一个选区的议员，我认为他应该把80%的精力都应该放在自己的选区，
12: 是，正好我的选区有很多可以值得我去发声去倡议。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从小是学音乐的，那大部分纽西兰最大的音乐组织都是在 CBD 里面，至少他的演出然后他们的排练场所都是，包括一些从地下的一些脱口秀场景到乐团，一直到比如说我们的歌剧，我们的交响乐团都是以奥克兰市中心为他们的家。你像比如说今年这次国家党的这个 budget 里面就出现了一个，现在他们要要停止你的反税计划，就在一定的这个额度上面你就不能再反税，
0: 就是对于慈善的捐款、
12: 没错，你要大家要明白在纽西兰我们的所有的大的艺术的 这个公司或者说艺术的这些机构、
3: 啊、对、
12: 嗯、都是靠的叫 philanthropic giving， 都是靠的慈善的捐予，而不是靠政府，像中国一样政府是去养着我们所有的文工的这个领域，
0: 有政府兜底儿的，
12: 对、嗯、纽西兰不是。所以其实这一次这也是一个我会很大声的去为我的选区去争，因为如果一旦政府停了这件事情的话，就会对奥克兰市中心的经济造成很大的一个损失的。
3: 对新西兰的这种文艺产业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其实前几天我们都有看到类似的新闻，包括这个奥克兰中心区有几家这种大型的这种音乐这种 pub 之类的，
12: 对，
3: 都已经关闭了。
12: 刚在 Carol 上面，对，昨天去看了他们。
3: 是，甚至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绿党这个 Chloe 呢，他之前还在这样的地方工作过，他自己对此也是非常心痛的，所以可以理解的。
12: 嗯、对、嗯，所以这也是我会拿出我全部的热情和能力去能够希望帮助这个、嗯、我们当我们说 CBD 要盘活、嗯，它不是只是那些在高楼大厦里工作的工薪阶层的人，这是我的目标，也是我想要服务的人，同时也是我们的那些所有的小企业、小的餐馆、小的咖啡馆，然后同时也是我们所有的艺术，因为它是在一个生态当中的，
0: 而且
12: 是生态带起。
0: Auckland 的 CBD 作为 Auckland 的心脏部分、嗯、作为奥克兰又作为新西兰的一个心脏部分，是很多旅行者来这边必不可少的一段、嗯、你说我自己现在去 CBD 有时候我都会烦，因为很多的楼都空了，然后很多的地方全部都是充斥着不喜欢的这个大小便的味道，然后有很多的流浪汉随时在那里躺着，最古老年代的这个百货大楼也关了，
3: 是的，
0: 你去到一个本来非常有文艺气息的这个角度里边，然后你现在看到的基本上都是

0: 有机会重新夺回 power 在国会之中、
1: 嗯、
0: 你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开局吗？
1: 嗯，是肯定就是 我觉得最难的现在就是 delivery。
0: 嗯，
1: 首先都不要说国家党这几年一直在裁公务员在裁员，所以你就是你像这一年又宣布了，今年是宣布9000个这个公务员的岗位被裁掉。
2: 嗯，
1: 当你没有这些人在那边的时候，你也同时丢失了是他们的知识，
0: 嗯哼，
1: 和他们的经验，
0: 嗯哼，
1: 所以这些人再重新再去培养一个好的一个公务体系在纽西兰是非常难的。
0: 嗯，
1: 而我们不希望最后看到的就是我们被迫无奈要做的一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在 COVID 里面我是可以接受的，是因为它是临时的一个需要很多人过来去帮忙的一件事儿。然后 COVID 以后我们其实当时已经在慢慢的再去就是在 reduce 我们在顾问的依赖上面。可是现在我们被迫要去做，就当你裁了这么多公务员，你就是要去交钱给那些私企四大顾问公司三大等等这些人，然后让他们去帮助你去临时的，在我们面对选区的压力的情况下，我们要去在短的时间内完成一个项目，可这个不应该是纽西兰的长久之计。我觉得那些我们这些从在中国生活过或者对中国的公务体系有所了解都知道，你中国都甚至有一些国营的一些公司是服务于政府的，可最后他那个老板还是依然是纳税人嘛，对吧？就这些都是其实以前纽西兰是有的，是叫 Ministry of Works， 这个当然说远了，就到 Rogernomics 那个年代就把那些全部私有化了，这个是让我非常痛心的。所以如果你说我有一个长远的一个愿景的话，我再说大一点，我对这个国家，我希望纽西兰的公务体系是可以承担起来，我们把钱能够留在纽西兰，把我们的这个智力我们的这个知识全部都留在纽西兰的。
0: 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工党现在和国家党可能比较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关于私有化的问题啊。当我们经济不好的时候，当我们的工作的能力和效率不够的时候，我们是就这样子，然后依托更多的外援和外资，还是我们更多的把自己做强？每个人可能有自己的判断，这个留给您来分解哈。反正我说说我的观点，我觉得从国际纷争上来看，做大做强自己永远都不是错的一件事情，要留在自己的手上。好 ，OK， 那我们说这是一个关键的一年。那以现在的经济的状况呢？你觉得你们可用的资金会多吗？因为很多人会质疑，比方说新工党的一些政策都是要花钱的。
1: 嗯，
0: 好。又开始了，工党只会花钱，你肯定不认同这句话。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经济，你觉得对于你们的这些计划来说，会不会是非常困难的支撑呢？
1: 是，绝对是。就是当你的经济体在缩水的时候，你作为政府，你能够去动用的资源肯定是越来越少的。那这三年，我们明显在这个数据不会说谎，纽西兰的经济体在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所以你可收的税也越来越少，对吧？你失业的人现在这么多的情况下，你收的税就会越来越，然后你政府要去花销去所谓这个给的救济就是变得越来越多了。其实所以反而现在在国家党的时候，我们的就业率是最低的，不是在工党。那在这个情况下之下，那工党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把钱花在刀刃上面。我觉得大家要去想一件事情，叫什么是投资。我一直老问这件事，什么是花钱，什么是投资。我们华人这么聪明，我相信大家能够想过来这个道理。花钱是你花完了没有任何的效果，是你就把它撒在大海里面了，它就随风吹走了。可是投资是你这笔钱你花下去之后，你能赚回来的是更多的节省，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2: 就是简单来说，其实投资的话就是花钱能够带来收益。
1: 对，没错。那这个收益有可能它是财政上面的一些结算，一些节省。就比如说我们这个20块钱的这个公交车封顶，我们那天也说了，我们如果更多人坐公交车的话，更少的私家车，其实我们的道路的 maintenance 的费用，道路那个修复的费用是会减下，我们是会能省到钱，
0: 说不定我们就能逃过拥堵费了。
1: 对，而且
0: 开玩笑，没有办法替 Win Brown 做决定啊，
1: 这样我们努力啊。然后同样的，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比如说你是一个维修工，你要开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卡车在路上的话，当你的路上的时间节省，有可能你今天能多接3个单，你的这个是有一个实打实的可以算出来，我们叫 CBA cost benefit analysis， 是能给还给这个经济的钱。那有一些它是福祉，当然我们现在在政府里面，如果学这个学术的人也会能够去计算出来，它有可能就是 是今天你的环境变得更好。那这今年我们也是很痛心的看到国家党要去卖我们的政府保留地，他是我真的觉得就是说中国都有就。

0: 说什么金山银山，是不是？
1: 不如这个
0: 啊，对，青山绿水。所以我就觉得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国家党政府就不能想清楚？投资，而且你要想，如果今天纽西兰没有我们的这个青山绿水的话，我们哪儿来的这个旅游的人口？所以这个就是我想跟大家，就是一定要想清楚，这笔钱花下去是有用，是能不能回报，而且是能回到大众的手上。就国家党也会说，他们有花钱，他们花在谁？他们花在 Philip Morris 的手上，这个是全世界美国最大的烟草公司，给他们的税减免了一半。他们现在花那么多钱去买直升飞机、买军舰，这是花在了美国、韩国人的手上。
1: 是
0: 这个，我说实在，就是大家真的是要做一笔账，就是说你这个钱你交的税有没有花回到你的身上，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还是说你花给了另外一个国家去做这种所谓上供的这种举动。
1: 是，而且刚才你一说到这个环境问题，我就想起了之前，甚至现在的这个联合政府都要去开发世界遗产地的进行矿产资源的勘探，这点就是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2: 但这个没有办法了，因为它已经加入到了关键矿产美国的战略之中。包括今天我们的消息里面，他会和北约参与到新生计划，就他的外交路线已经走定了。那同样这个问题要抛给工党，那工党回来请问怎么面对美国，怎么面对中国？我把话说得非常的清楚。
0: 你问得太好，因为我跟文女士，就我们的那个外交发言人，是非常好的可以说姐妹。我们俩经常就晚上打电话会打到很晚，然后其实，然后我说实在，我每次跟他打电话我都有点睡不着觉。然后前几天就同样的一件事，他说奈斯啊，我想通了一件事，他说我们这次大选一定要赢。他说如果我们不赢的话，我们再给国家党一届的机会的话，他们可以加入很多合约，是最后我告诉你，作为一个国际律师，我们没有办法帮我们解脱出来的合约。这个当时我真，他那天跟我说完我就有点睡不着觉了。你想现在国家党 Luxon 想要加入的是 AUKUS， 想要加入北约的 Plus， 想要加入到他们现在的这个包括在
2: 关键矿产的，
0: 对，矿产的
2: 北约的新生的计划的，
0: 没错。
2: 然后包括五眼联盟现在还有联合出了一些声明，就是针对未来在特别是移民群体之中的，似乎是要去查这个渗透什么的声音，
1: 还有跨区
2: 社团的，
0: 没错。然后包括其实买那些军舰，就一旦他们签了这个单的话，我们是真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再去退出了，因为这个是钱已经给了，我们也要不回来了。
1: 是，
0: 所以这个其实都是，而且当我们跟你刚才问曼姐问我说，跟中国关系一旦一个关系变僵了的时候，其实你是需要很大量的这个精力再去重新把它暖起来，再去把它维护住的。这个 GP 已经说了，就是说他如果今年有幸能当选总理的话，他第一个访问会是要去中国的。
2: OK，
0: 这个都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所以就是我们的态度放在这儿，然后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为我们的未来去考虑这一点，就是说如果他们再有一届的话，其实我们希望不要造成不可逆的一些损失对于我们纽西兰的外交。
2: 是因为今天说的这个新生计划和北约之间，我们说有人说挺进北约看上去好吓人，事实上是如此的。那你一旦进去就没有回头路，不然的话你就会打得更狠。以前我是小透明，现在的话我腰着旗子就过来，哎，换了个人不一样，那人家不揪着你打，揪着谁打？
1: 是，而且就你一旦加入的话，其实也意味着别人就你很难再次退出了。你退出也是在向你之前加入这个东这个阵营去表达你自己的一个态度立场。
0: 对，
2: 是，
1: 对，所以有一句话嘛，
0: 需要的
1: 是，所以有一句话嘛，就像奈斯刚才讲的，火可以一日烧尽，但是水和风要百年来造林。其实对于外交关系的恢复也是同样的。
2: 说的太好了哈！而且我刚才也想感慨，就是这些投资其实都是非常大的。你看啊，我们买海鹰直升机，一架海鹰直升机4亿纽币，我们暂且别说咱比别人花了多少钱，那是咱自己情愿的。一个公交车的这个项目封顶20纽币每周，它整个的 totally 在我的印象之中是6800万还是6700万。好，有人会说这个数字有水分，2亿好不好，我们把它翻4倍，翻5倍，好不好？ OK， 那么其实也就是半拉海洋直升机，咱们可以去改变整个国家里边的公交系统现在的生态。我说句接地气的话，公交专线都已经的路都修好了，天天不让它跑起来对我们就是浪费，我也走不了。是不是？
0: 对，没错
2: 啊。如果可以让城市的交通动起来，绝对是对于城市，我个人对于这个政策是支持的。好，那么我继续的再来问啊，今天我们节奏比较快啊，奈斯，如果你胜选了，我知道你一定会参加特别委员会，而且你在之前的3年是在特别是宣传媒介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今年有什么目标吗？先
0: 目标，我可不可以在华人这个群众面前说一句大实话？我目标是不进委员会，直接当部长。因为大家如果知道，就委员会一表代表着你是后排议员了嘛。只有国会议员或者在反对党里面，你是在专业委员会里面的，对吧 ？Select committee。当然，如果今年就是说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的话，那就是肯定我还是依然希望我能够在这个 economic development。
2: 可是你一下子想到了部长，但是你现在的排名并不是非常的稳妥。
0: 排名不排名跟部长不部长不是必要的关系的。
2: 明白。
0: 对，这个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就是会不会得罪人？如果大家去看国家党的排名，
2: 还是给我们提前的剧透。
0: 对，大家看国家党排名，其实如果你排在前20的话，也不代表你能当部长。
2: 明白。因为这个大家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哈。好，这个涉及到选区，这咱们之前已经都是讲过了。好的，那你如何看待现在的OK， 我在你的这个选举办公室正式开幕的时候，有一天我印象非常深刻，是你说的一句话，你似乎已经致力于希望能够把新西兰现在在中美之间的关系成为你们工党在执政之中去修复的一个重点。
0: 对，我今天早上正好在看美国纽约的这个市长 Mamdani 的他的一篇评论，他就说 Mamdani 不只是要在外面赢得选举，而是要在党内要去能够 willing to fight， 就是他，因为昨天不是正好是民主党的他们的 primaries 嘛，在美国的中部选举当中，所以昨天是一个很大节，Mamdani backed 的所有的这些候选人都赢了，对，然后所以他就说，所以我也是同样的，我觉得第一次跟曼姐今年复出的时候也跟大家聊了，就是说我的志向不只是于说在我们要面对华氏面对我的选区，而是同时在工党内部我们有很多需要改变的事情，
1: 是，
0: 那这个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我希望能够因为我的存在，工党的政策变成一个更中立的这个外交政策，包括看清楚跟中国的这个贸易的往来，其实他们是要付出更多的精力，而且把更多的重点放在这个上面的。
2: 我刚才落了一个特别重要想追问的细节，部长想做的是哪个部长？
0: 肯定是贸易部部长。这个是我，当然我第一句我肯定会说我要做 Arts, Culture and Heritage， 就是文化部部长。这个是我梦寐以求的部门，这个大家也知道，这是我从小的一个热爱。然后我也真的觉得纽西兰的经济是需要我们的 Creative Economy 去带动的，就是我们的创意经济，就是包括维塔工作室所带头的整个影视行业，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整个电子游戏行业，这些都是它是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而纽西兰在这个领域又特别杰出，所以政府应该给他们支持。
2: 但是在我的印象之中，应该没有华裔是做过部长的，对吗？
0: sorry, Pansy Wong 做
2: 是有，
0: 对，黄旭芳是有做到过的，对对对。对，然后他之后就很多年20年了，
2: 一直都没有
0: 了。
2: 对，好，是 OK， 到底是奈斯的心脏很大，做了一个很大的梦，还是有一些我们可以让子弹再飞一会儿的事情啊？我们拭目以待，
0: 努力。
2: 首先先要赢得选举才行，
0: 没错，
2: 现在的选民其实是非常纠结的，我们从民调之上可以看得到，
1: 非常焦灼，
2: 非常咬得非常的紧，
0: 没错，
2: 那你如何看待现在在选情焦灼而联合政府已经撕破了脸大家开始抢票的问题，
1: 已经开始互抢了，真的是，
2: 那所以说所有的党票请归于我，优先党就是说投我啊，行动党说我觉得优先党不行，他会倒戈，你们投我，
1: 对，
0: 我都不觉得是个近期的事，从他们上台的第一天，三党联盟，然后在一个这么软弱的总理的这个团队当中，一个内阁当中，其实这个难道这三年我们见的还少吗？不是最近才发生的事，就是前几天我也跟大家分享过一个英文的一个谚语，说 the tail wags the dog， 尾巴摇动了整只狗，就是说这就是在这个我觉得在一个非常软弱且无能的总理的领导力底下，他没有办法去把他的两个联盟的党去给治好，我说一个人，我觉得是我当时面对老皮的时候，我觉得最有能力就是海伦克拉克，
2: 是
0: 同样给了一个外交部部长，海伦克拉克当时就是跟老皮说，你这个要帮我抬下，那个要帮我，这个要维护，所以每天就把老皮往外推，所以就一直在国际上面来回飞，就基本上没有招架，所以当年就特别特别稳，
2: 就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虽然他已经快80岁，但是要把他的精力消耗光，
0: 对，而且你要有足够的moral backbone， 就是你的价值观要非常的强，且你的这个蓝图要非常的明确，你希望 国家变成什么样子，然后要去吸引你的盟友们跟你一起往前走。我觉得 Luxon 是缺少这个能力的。前几天有个朋友跟我分做一个分析，我觉得特别对，他是做 CEO 的，他也说 He's the CEO of New Zealand， 他自己说的这句话。可是国家的总理是个董事长，
2: 嗯，
0: 我觉得大家就能够想起公司，就是 CEO 是你给了我工作，我去执行，我帮你把公司管理好。可是抬头看路的那个人是董事长，
2: 嗯，
0: 我觉得 Luxon 没有做到说我要抬头看路，且把我们国家的方向走入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道路。而且更说 CEO 这个比喻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适合做总理，是因为国家的总理是要照顾到老百姓，而 CEO 你是要给你的老板赚钱的，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
2: 嗯，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比喻过，这家里面就是有老弱病残幼，
0: 嗯，
2: 这是你不能够放弃，不能够抛弃，也没有办法去回避的一个问题。
1: 嗯，
2: 好，最后的一个问题想留给奈斯。我知道作为反对党，自然你们会觉得国家党或者是说执政联盟做的很多事情是错误的，增加了麻烦的。但是我看到现在也有工党的一些妥协，比方说在印度的自贸协定等等。
1: 确实，
2: 我很想知道你们的考量是什么？那是代表你们认同了国家党的做法吗？
0: 嗯，这个是一个一点 yes and no 的一个答案。我觉得首先在外交事务当中，我们工党的态度依然是我们希望不要有党派的问题。
2: 明白，
0: 就是因为毕竟这个是国家的脸面和国家的信誉，你作为一个国家，你承诺了另外一个国家的一件事情，你就不可以反悔。所以当他们要去签的时候，我们当时只能做的作为反对党是积极的扮演一个修复者的一个工作。我为什么说修复者呢？是因为最后大家看到的那个文件里面其实有很多是最后是工党改出来的细节，包括对于劳工移民的这个保护，包括了一些条件，然后包括去当时说那个私家投入那个 billions to billion 的那个钱，那也是说我们又加了很多 caveat 进去，说这个是必须要是私企投的，不能是国家的。
2: 就是大家记得那个200亿在15年之中要投的，
0: 对对，就这些都是我们。
2: 那工党为什么不把这些事情更清晰的告诉给大家？
0: 我们很觉得就我们当时的 press release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 buyer beware 的条款，当时因为他们国家党没有 release 那个条款给公众，在签约之前就我们都没看到，
2: 是的，
0: 所以当时工党上我们就直接发了一个这个一个 press release 给大家媒体的这个发文，说这个是一个我们极其质疑，而且我们呼吁国家党去取消的条令，最后他们没有做到。可是我们依然觉得说跟印度的贸易关系还是要保持住，对吧？能赚一分钱是一分钱，这个我觉得是对的。可是你怎么去赚这个钱，而且是否他们有这个市场，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要去更小心的一件事。
2: 世界破破烂烂，总得修修补补啊，不能就是就此任性，像老皮说就不签。那可能也确实说让新西兰进入到一个僵局，开头已经开了，请问接下来怎么弄？
0: 对，
1: 而且更不能说签了之后还不执行，那也是有损你自身国家的这个信誉的。
2: 但是我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民众的想法，那不能签的东西就是不能签，该推翻的就是得推翻，稍微有点任性，但是执政的人他肯定想法不是这样子啊。好，最后的一个问题啊，我想我们作为反对党肯定会觉得国家党做的很多东西是错了的，甚至是你们只是在为了国家的发展而尽力的配合，不要再去前后摇摆，我们不要再去跳 tango 了，但是他们一定也有做对的事情让你们觉得还不错哦。咱们我希望你的也可以就是你不要告诉我没有。
0: 我就很让我想好吧，这个有可能，对，我直觉上我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这么我或者我用另外一个方法回答，现在在国家党里面我最爱的部长是谁？是 Chris Bishop。 我毫无遮掩，这一点也是
1: 基建的，
0: 对，然后这一点也是我跟我们的亲爱的市长，也是我最爱的选民啊，这个喊话一下他，因为他住在我选区里，我们俩的共同意见都是 Chris Bishop 是现在国家党政府里面表现最好的部长。
2: 但是你看到他的排名了吗？
0: 我还没呢。
2: 就是他首先他没有排名，
0: 对对对
2: ，sorry。但是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状态，因为 Brownlee 一定你起码要放得前一点吧，
0: 对，
2: 对不对啊？
0: 所以我对就是，然后当时他这一次就是内阁重组，他被降级了嘛，他现在已经不是他们的 campaign chair。
2: 是的，
0: 我真的替他很想要抱不平，因为他做的非常，他包括现在这个高密度住房，他现在提出来就是说在交通枢纽里面提高高密度住房，那就是在我的学，我非常欢迎，因为我觉得再往外走的话，如果这个城市再往外发展，你的基础 础建设跟不上的情况下，你就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
2: 明白。
0: 而且年轻人就是应该往市中心住，把人气盘活了，你才可以更便宜的外卖，更便宜的这个 Uber， 更便宜的这个快递费，因为它是靠人口密度去攒起来的这个经济的回报。
1: 人流量可以蹿活经济。
0: 没错，所以这一点我觉得 Chris Bishop 做的是非常对的，所以我真的是替他抱不平，我真的觉得他应该在他们的内阁里面应该要拿到一个更高的一个位置。
2: OK， 那么如果说你觉得做的非常错误，如果工党再不去修复，左翼再不去修复，就完全不能收复的问题。
0: 就是不要买军舰了，好不好？千万不要加入 AUKUS。我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我前几天在跟我们工党的老党员在聊，就80年代 Norman Kerr， 就是我们去抗议法国的这个在南太平洋的核武器的时候，他们就说，他说奈斯，你只是这20年你过上了好日子，国家党 John Key 带领的国家党，也不是现在的 Luxembourg 和 Kellen Clark 和 Jacinda 和 Chippy， 正好他们几个在中国这件事情上得到了高度的这个统一。你是在蜜月期长大的孩子，你以为说外交以前都是两党是平稳的过渡的，可是他说你再往前到了90年，从珍宝纸他们就是对华非常不好，而每一次跟中国有这个历史性的迈步，包括认同中国在 WTO 的地位，都是工党政府做的。所以这个我依然回到这一点，就是说我希望 Luxon 跟他的前任 John Key 能多取取经，然后可以能够跟中国的关系搞得再好一点，毕竟是我们最大的贸易，就是你不看僧面看佛面，你就算你不看外交的问题，你看看钱的好不好，看在钱的面子上，不要再毁掉我们跟中国的关系。
2: 好的，非常感谢奈斯今天过来说了很多的肺腑之言。记得奈斯是工党的候选人，是排名，同时有自己的选区，是奥克兰中央
1: 选区。
2: 如果您是在这个选区之中的话，可以随时去他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是109 Queen Street， 对吧？我应该记得没错。好，记
1: 泡泡玛特的
2: 在泡泡玛特的楼上。如果您去，因为我认为你对这个选区有你的失望，有你的期待，就告诉那一个能改变他的人。只要你发声了，别人才会知道。
1: 是，
2: 好吧，不管你投谁，反正要争取这个机会，好吧？非常感谢奈斯，谢谢你，我也期待我们能够更 regular 的去采访到奈斯，因为大选临近，都是很宝贵的交流的时间。
1: 是，谢谢奈斯，我们期待下一次再见。
2: 有任何想问奈斯的问题，欢迎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下一次帮您发声。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4: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Gu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Tamaki Tuluki Altogether Auckland。
5: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3: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0: 1-800-520-2285。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偏向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 好的，欢迎大家啊！随着大选的临近，会有越来越多的候选人来到了我们的节目之中。除了我们非常固定的采访内容之外，大家也会听到各路的不同的一些声音。很多的在联系的这个候选人啊，然后包括这个现在正在执政的一些政党的这个咱们说议员啊，应该都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包括昨天我们也是请到了咱们 local board 的 Kai， 对不对？所以有任何您跟生活有关的问题，也都欢迎可以告诉我们，如果你有需求，我们也会对应的去找到相关的部长也好，或者是说这个部门的负责人也好，帮您带来信息。
4: 是，
1: 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我想把它留给免费午餐这点破事儿。为什么慢说这是点破事儿？因为这件事儿啊，从咱们这个联合政府上台以来就没消停过。
4: 没错，
1: 先是抨击原来的免费午餐这件事情是浪费严重，原来是8块多钱一份成本，现在要降到3块钱。
4: 3块钱。
1: 随后呢，是做出了很多的样本，还对于媒体来展示，说这个午餐是懂得好。第一个大的争议就是改变，第二个改变呢，就是要改变供应商。原来都是新西兰本地的一些供应商，也算养活了咱们本土的企业。后来呢，说私有制，因为咱们自己做不出来这么便宜的事儿啊，想想也合理，找到了外国的企业啊，然后把这一大单的生意做到了人家身上。
4: 但是钱就流出去了呀，
1: 流出去能做好也行，
4: 也
1: 行吧？咱也不是说所有的身上穿的用的都得必须是新西兰制造，咱用不起，咱自己如果实力不济，咱找到外援也可以，但是外援它的质量不能够变化。结果免费午餐出来了以后，一会儿是浪费严重了，
4: 对，
1: 一会儿是送餐晚了，
4: 现在是还有质量问题，
1: 回收问题了，大家不爱吃了，然后什么每一天浪费差不多2万份，每一天2万份，同志们，好吗？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你说一个月浪费了2万份，咱还能讨论讨论，一天浪费2万份，那真的就是一边待着去吧。
4: 是
1: 啊，现在又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而且是国家的一项研究，
4: 而且啊，我最惊讶的就是居然会出现这种营养不达标甚至不符合这个儿童需求的情况。
1: 这不是应该在最早的时候去做的研究吗？
4: 没错、那现在新西兰的审计长啊也是发布了一个严厉的审查报告，指出现在联合政府推行的新版的学校午餐计划虽然实现了比较明显的成本的节约，但在采购公平性、供应商的风险管理、营养标准和整体监管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漏洞。那此前失去合同的供应商也表示，报告也印证了他们2年前就提出的这个担忧是准确的。那么此次政策调整啊，可以看到教育部是将午餐标准呢设为了每份3纽币，那以此为基础重新设计整个项目，目标呢是降低开支。但是审计啊也发现成本确实下降了，但是采购程序不公平、不透明，而且最值得关注的就是食物的浪费和剩余量超标，有2026年剩余率只达到17%，而且远超合同规定的10%的上限。而另外一个我很关注的点就在于它的这个营养不达标，营养标准是大幅下滑，新版午餐是仅能满足儿童每日13%-17%的能量需求，是远低于正常建议的25%的。那旧版的这个午餐呢，其实还能够达到20%-25%，那个时候的营养也更均衡。
1: 我记得最早在免费午餐改革的时候，就是有人问过戴维斯蒙说，3块钱你会给自己吃3块钱的饭吗？啊，你如何能用3块钱吃到一顿营养的饭，能够确保这些孩子的供应？但是我们也试图的去理解这一个政策，比方说更大的供应商、更
4: 多
1: 的
4: 采购量。
1: 我们曾经问过，我们说3块钱怎么来经济实惠的做出一顿饭？我是一个母亲，我也是买菜做饭照顾孩子，你会觉得
4: 它不，
1: 人家能比咱买到更便宜的芹菜，更便宜的大米啊，但是里边还有很多的运输的费用啊，人工的费用啊，这是比不了咱们家庭的。
4: 是，
1: 你让吴曼每一天花3块钱给孩子做一份营养均衡且日日搭配让孩子开心的，咱别说日日搭配，咱就说每哪怕每周7天咱们来回轮换，我都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件有点挑战的事情。能做吗？能做，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么大的事情你不可能去完全卡完，路途有远近，对不对？有保存，有一些额外的成本，嗯，就是感觉真的是有点困难。
4: 其实当时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也是，如果现在变成了海外的外包商进行这种对应的负责这个项目的话呢，那其实也意味着人家的公司也是有自己的盈利标准。
1: 他要赚钱吧，他是干嘛？澳大利亚的美国的公司过来做慈善，这是不现实的。
4: 对，不现实的。
1: 而且其实是垄断了，因为在单一的区域之中只有单一的一家，你是换不掉他的。
4: 是的。
1: 好 ，OK， 其实这里面爆发出来的问题都是老生常谈，都是在。2023年的大选之前我们在讨论过的话题和那些担忧，在2024年的年初我们讨论，2025年的年初讨论，2026年我们现在还在讨论。
4: 是，
1: 那我就会觉得很浪费时间。难道没有大选这个问题就不会爆出来吗？难道没有大选这件事就不会解决吗？我同样以免费午餐这个例子来说，未来我们下一个赌注好不好啊？咱们下一个这个预言好吧？
4: 嗯。
1: 而青少年训练营一定有一天也会有这么一份报告出来，去印证10年之前青少年训练营没有任何的成果，然后管理是没有突出的一些优点。那我们不是花钱了，花时间了，折腾了，研究了，坚持了3年的时间，
4: 还拖后，
1: 然后甚至还没有达到效果。
4: 是的。
1: 就钱这个问题要不要省着花，当然要省着花，但是起码花出去了，哪怕你真的必须要去花的钱，我们也希望它是花出的钱是值得的。
4: 是的。
1: 但是现在为止感觉浪费又很多，重复利用率又很低，质量又没有保证，那干嘛呢？
4: 对，就是有一种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感觉。
1: 反正我就是在想 ，Davidson 你自己本身就是监管部的部长，这个部门是专门为你而设置的。
4: 是的，
1: 那你就应该先监管一下自己所监管的项目，然后再去批评别人啊。咱们就就事论事，咱不说别人，你就先就事论事说自己。包括我看到国家党现在很多的一些言论，但工党我觉得也没拿出什么实际的特别大的这个 power 给我们来展示哈。但是国家党现在的办法就是每一天不再说自己的政策，都是在盯着这个。工党来打什么中文州？中文州是工党的霍建强提出来的，你知道吗？啊，那现在中文州一堆人都在说中文，你不如做点对中国有利的事情。我是真切的，当然你说这是做了努力 ，Nancy 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叫做锦上添花的事情。最基础，大家还是会看到你的对华政策、你的对外外交政策、你现在的对于移民的一些态度和你的政治的效绩而已。我不会，我40岁了，我不会因为你说了一句我的语言，我就会觉得你是真的。很为我去考量吧，对不对？然后包括现在去盯着工党打，说工党什么标题党这些的，那国家党你有很多政策是反复的，是标题党的，也是在夸大它实际的一个本身。比方说就是不承认的那200亿的对于印度的一些投资，所以这也会成为我们下一周去问议员的一种核心的问题了。
4: 没错，就是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姿态是可以表现出来的，但是具体还得看你真正干了什么。
1: 是因为我反而是在这3年之中看到更多的政策是挺意识形态的，抛出了一个绝对正确的观念，但是落地性就是这种调动和回头的比例是很高的哈。还是希望能够稳下来，就现在经济不好，我们需要去浪费的时间和钱都不多，所以能够哪怕投钱是必须的，也要投一个地方就能打出一个小坑坑来哈。好，免费午餐的这一件破事儿，兜兜转转看后续是如何处理的问题吧。但当然也会成为左翼政党攻击国家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靶子了。好，今天的时间就到这么多，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收听、收看哈。那我们要跟大家说拜拜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明天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Alpha 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Alpha 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0: 清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0: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清苑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清苑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兴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5: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6: 找清苑国际物流，
5: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6: 找清苑国际物流，
5: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6: 也找清苑国际物流，
5: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6: 清苑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7: 杜姐，忙啥呢？
8: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7: 哪个学校告诉俺？
8: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7: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8: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68。

0: 要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呢，就是客户可以说疯狂的购买固定保费的重疾保险，对吧？
2: 是的，是的，
1: 真的是，我觉得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人人都要买一份的状态了。所以这个重疾险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在我们理赔的经验里来看，也是越来越多的在重疾高发年龄的人出现了重疾的这个确诊。那重疾高发年龄是多少年龄段呢？这你可以分享一下。
2: 重大疾病保险高发年龄段呢是45岁到65岁，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时间段呢来提早安排你的重大疾病保险，避免真的是到这个高风险期的时候，您想申请的时候有可能就申请不到了。因为现在从我们就是申请的这个经验来说，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的审核可以说是越来越严格，审核的时间呢也越来越长，所以呢您最好是在身体状况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去申请这个重大疾病保险。
1: 是的，而且如果是小孩已经到16岁的话，就可以买一个固定保费到75岁的，然后价格呢一个月一般就20多块钱，那么到他75岁也是20多，那么保额的话可以高达60万80万这样，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么最近也是有很多客户在说 NIB 保单哈涨价这些信息，然后大家说保单太贵啊。其实我想在这里讲的是说每一家公司保费都在涨，
2: 没错，
1: 而且目前每一家公司的涨幅和你实际的理赔的额度实际关系不是很大，你发现吗？
2: 是，
1: 曾经是如果你理赔的多你付的保费就多，但目前我们比较下来看基本上都还是原有的这个状态。就像有些客户说我今年保费涨价了是因为我去年做了个手术，那我们到报价系统里看一下他的这个年龄，假设是今年买没有任何的理赔记录也是同样的价格，
2: 没错。
1: 所以呢其实各家保险公司都在涨价，我们不能投诉任何一家哈，就像我们生活成本也在提高是一样的。那么Jenny可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涨价的信息。
2: 好的，那么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到底目前现在就涨价是怎么样来涨的。那首先就说一下哈，NIB 这边呢有很多客户呢确实来问，那医疗保险是又涨价了呀。这次 NIB 公布的这个调整里边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那就是说 Ultramed Health Max。 那我们每次跟客户说你一定要就是申请这个 Max。 为什么要申请 Max 呢？这里边就能知道了，因为从2026年7月1日开始，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 的基础医疗保险，以及这个 Specialist 的这一块专家这一块调整幅度是零，等于也就是说它没有涨价，所以这一块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可以说是99%的客户都是
1: 99.99%，对的，
2: 因为我们一般都不推荐说是 Max 以下的。以下的，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仅仅说它这次要涨价，最主要是它有一些 guarantee 呀，有一些非处方药啊，它的差异差的太多了，但是实际上它的保费它差异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每次和客户讲，苦口婆心的说一定你要选 Max， 我也会买之前的，因为上周还有个客户一直要跟我纠结说要不要买这个不是 Max 的，那我就跟他比较Max 是多少钱，不是 Max 是多少钱，那你为什么要
1: 差异非常小，对，
2: 差异非常小，最后客户也是同意按照选 Max 的这个就是方案来做。那现在就好消息来了，你既然选择了 Max， 那这个价格7月1号之后是不涨价的，是零。
1: 是的，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有一年 NIB 对他的保单做了很大的调整，就是把 Max 和非 Max 的这个利益调整到可以说在 FIMAX 有一个大的一个缩水，
2: 没错，
1: 但是 Max 保持不变，然后 NIB 的顾问还打给我们，就是我们的负责人说你们公司受影响最小，因为你们几乎没有非 Max 的客户，因为我们的非 Max 客户的话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需要 NIB 的保救病，因为保救病的话它不是 Max 产品，那么还有个就是指定我们只是做服务顾问的，原本不是我们最初的这个客户，我们只是帮他提供服务的。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帮你选保单一定会有选择这个保单的原因。
2: 是的，
1: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过去的十几年甚至二十年这个产品这个名下的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
2: 没错，
1: 它会对客户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它未来它给你 guarantee 了什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医疗保险，或者你也有 NIB 的医疗保险，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现在的产品如果是非 MAX 能不能升级为 MAX， 然后差价是多少，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目前有 NIB 的医疗保险，那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MAX， 或者是你知道你自己不是 MAX， 那么现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有没有机会进行升级，目前的保单架构呢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详细的跟你解答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在医疗保险里边，好多客户呢还是需要，可以说 90% 的客户吧，都还是需要一个服务顾问的。
2: 没错，
1: 因为你要面临理赔，要面临每一年保单有什么样的变化，面临每一年保单会给你什么样的福利，和每一年你的价格是不是合理，尤其是在零和五，还有小孩从零岁到二十一岁，然后这些变化当中，你的保单都会有价格方面的可调整性。
2: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没有保险顾问，或者你现在和保险顾问联系不是很密切，你愿意指定我们做服务顾问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尤其是男十字星的客户，我们可以帮大多数的男十字星的客户节省非常多的保单。
2: 没错，
1: 也可以为已经成年的孩子做保单分离，或者已经离异的分居的做保单分离，是各种各样的保单都是可以做分离的。因为好多客户就是曾经听过我们广播的，然后打电话求助说我们现在还勉强把保单放在一起，因为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男十字星的保单，现在没有服务顾问了，那么我们可以帮您做免费的保险服务顾问，同时呢您需要任何的理赔方面的问题，任何保单分离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可以免费的帮您进行处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您不要嫌麻烦，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保险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就可以帮你处理或者成为你的保险顾问。那么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授权你做顾问，我需要付费用吗？我需要我的保费会涨吗？Jenny 来回答一下。
2: 这一块我们再跟大家明确一下哈，现在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广播里每次都跟大家说，这个服务顾问是免费的，所以您不用担心，您自己的权利也没有任何的变化，您的保障内容也没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您多了一个服务的顾问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遇到的一些难题，一些理赔上面的一些困扰，那么我们都能帮助您和保险公司那边去协调。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您的顾问，那么保险公司对于您所有的信息它是不告知我们的，我们就没法帮到您了，所以这个顾问是免费的。
1: 是的，那么如果你也是男十字星的客户的话，就尽快的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做一个调整，能让保费节省下来，并且告诉你你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您如果是南十字星的保单，那么想了解一些福利，或者是想做让我们做您的服务顾问，免费的服务顾问，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服务哈，有好多客户说，如果我们授权你做顾问，可不可以给我举个例子，你能帮我们做些什么？那么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你是南十字星的客户，那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核算一下你现在的年龄，在什么样的垫底费情况下性价比是最好的。当然我们要再看过去你两年的理赔量，包括你现在的做什么工作和你的家庭，就是说有没有父母有重疾这样的情况，来做一个帮你做一个评估。那么大多数的客户目前我们接触到都是可以把一张保单拆成两份，变成更增加了一些保障，但是价格并没有变，甚至价格还更低了。
2: 嗯，没错，
1: 这个就是目前我们能够做到的。所以呢，就是我之前接到一个客户的听众的电话哈，他就说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他要在60岁之前要把这个化疗药物这些功能加上，所以他就错过了这个，他觉得是非常遗憾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
2: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顾问的话，就没有帮你，没有人帮你去考虑这些事情。那对我们来说，当我们看到你的 renew day 接近的时候，我们的系统会跳出来提示我们说，这个人在未来一个月之内要 renew。那我们就会打开你的文件，看看你在 renew 的时候，我们还能在你的保单上帮你做什么样的调整，
2: 是
1: 能够更符合你的利益。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2: 嗯
1: 嗯，所以有一个保险顾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值得的，对吧？
2: 你一定要有一个保险顾问，因为你没有保险顾问的话，刚刚Angela提到的，在某一些时间节点，一些 special event 的时候，你可以不需要审核身体就可以增加你的额度，那或者是你有哪些福利，或者保险公司的保障内容有什么变化，都没有人告诉你。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每年都会跟客人去联系，有些客户呢，我们是通过就是一定要通过 email 进行联系。那么如果你要需要进一步的需要讨论你的这个保单方案的话，那么再跟我们去微信联系或者是电话联系。所以这些服务都是我们能给您提供到的，因为我们看了您的保单，我们会根据我们专业的想法，您目前的状况，那么会需要变更哪些内容，或者是现有基础上是已经非常好了，不需要变更，会跟您在renew 的时候会跟您说，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长期承保的客户，早就把自己的保单的事儿只知道付款就都忘记
1: 了，对，都忘记了，是，
2: 就只知道付款都忘了。但是每年你都回顾一下，哎，我有什么保障，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话你就能知道，哎，哪个我能用到，哪些东西我今年暂时先不用，我怎么样来调整，对我来说性价比最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你有了一个顾问和没有顾问是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你一定要利用好你的保单，然后利用好你的顾问，让他尽可能的去帮助你达到最好的利益。那么我们也接到过很多很多很多求助的电话，就是自己和现有的保险顾问和或者是自己和保险公司之间目前有一些什么解决不掉的问题，或者保险公司不回复或者顾问不回复。那么授权我们以后，我们就会代表客户去提出正式的这个投诉，像因为我们知道哪一个公司他哪个部门负责这个投诉，所以通常按照投诉的这情况，正规的投诉它是必须要在14天之内给予一个答复的。
2: 嗯，
1: 所以我们帮客户解决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2: 是的，
1: 然后客户就说，为什么我得不到回复，你们出面就可以得到回复，其实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该找谁，该怎么样投诉，哪个是你能够抓住你一定你能赢的点。
2: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
2: 是的，
1: 还是那句话，我们永远站在客户的利益，因为我们没有必要站在保险公司的利益上去。
2: 嗯，
1: 对吧？对我们来说，客户才是对我们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一定不会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问题，我们一定会帮助您来解决问题。那么如果您有保险的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下段回来我们要告诉您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好，先进段广告。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
1: 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那我们先分享一下哈，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又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2: 是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这个优惠活动哈。目前就是如果您申请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那么这类风险类的保险，它还是有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您进行就是人脸的一个扫描，那这个人脸扫描现在很多很多的客户联系我，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有些客户呢。对，就增加了他的保障额度，看了一下BMI 也达标，或者有些客户呢，他们就把原来的浮动保费换成了固定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可以免3个月保费。如果您进行脸部扫描，那脸部扫描呢，可以知道您的就是血压、您的心脏、您的血糖这方面的情况，您的心脏的年龄，这样的话都能比对出来，所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这个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这是保险公司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对保险公司来说呢，就是说如果您这样来做，他们就可以给您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那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 BMI 怎么来算，是由我们帮您来计算，那保险公司呢也会帮您算，但是我们会给你粗略的算一下您是不是 BMI 达标，您就可以享受一个终身15%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也是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同时如果您申请人寿险，同时又申请重大疾病保险，那如果两个保险合在一起，那您还有一个 package 的，就是多重保障的10%的一个优惠，所以优惠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有些保险公司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哪家保险公司的价格最合适，其实都在我们心里。因为什么呢？我们每天都做大量的报价，所以我们知道您这个年龄、您这个状况到底申请哪家保险公司，怎么样来承保是最合适，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另外再说一下医疗保险，目前也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这一块呢也跟大家说一下，趁着有优惠的时候您来申请，整体的您的保险呢会节省不少。当然就是这是第一年的这个节省，但如果要是15%终身优惠，那你是终身的节省。
1: 是的，所以呢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很好的。好多客户说你可以发给我个链接吗，让我玩一下这个脸部扫描，真的是很多人很感兴趣。然后好多客户做完说，哎，这个为什么这么神奇，居然可以测到我的血压，就看了一下我的脸。真的是这样哈，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测试，我们也不知道是它是怎么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那么我在这里想分享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上两周有一个客户，两周以前他的保单要 renew 了，然后他是蓝狮子星的客户，他本人呢就很忙很忙的，然后我给他发了我的建议以后他一直都没有回复，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然后终于他回复了，然后他就说那如果我按照你的建议我增加了人寿跟重疾险，而且这么大额度的人寿和重疾，那我是难以负担的。然后说你是不是看我的建议只看了一半了，你就停下来了，你只看到我让你加一些保额和加一些产品，我说你要把它读完。然后那么其实这个完整的内容是什么呢，我要把他现在的蓝狮子星保单修改了之后，那么给他加入到50万的人寿保险，这个50万呢还联合了重疾，如果确诊重疾可以赔12万5一个重疾，一共可以赔4个重疾，所以他这50万的人寿呢既可以赔成人寿也可以赔成重疾。
2: 是的。
1: 那么修改之后再加进去这些方案，而且还固定十年保费的情况下，它的整体的这个保单一个月就多了6.6块，就是7块钱，一个月就多了7块钱。但是他只是看到，哎呀，50万和50万，这要加多少钱？他没有继续向后看。那么其实他的可负担是和现在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你能够负担现在的这个保费，就应该能够负担一个新的建议。那所以客人昨天晚上他看好了以后，他说没有问题了，他今天也会做这个脸部扫描，然后把这个保单做一个变更。所以我们的工作做的会非常细致，
2: 没错，
1: 会让你在少花钱，甚至不多花钱，甚至更少还能节省的情况下，就是可以让你去有一个更好的保障。这个客户本来我第一方案给的时候是不需要加钱，是可以减的，但是后来因为客户告诉我他有贷款，所以我才又加额了这个人寿保险部分，所以多了一个6块钱，否则他的保费应该是节省了一个月30多。所以就是你的顾问或者作为你的顾问，我们一定会为你去看完整的一个状况，不会只盯着你这一张保单 renew 了就告诉你嘿 renew 了没什么问题。那如果你真的收到这样 email， 就代表你的保单现在就是最好状态，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2: 没错
1: 对吧？嗯，我现在工作好像都没有时间限制，就吃完晚饭了啊，没什么事儿，我也不看电视，我就运动一下，运动完了之后就开始又开始坐下来工作，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帮助客人去想这些方案呢。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
2: 一样的，因为我每天就是说除了做饭吃饭啊这些时间以外，大部分都是坐在电脑这边帮着客户解答问题，之后帮客户做这些方案，做完方案之后其实我自己也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客户是降低了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我做了方案人家就是非常的满意，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成果来的，因为必定就是我做出来这个方案是满足客人的需求的，基本上可以说是 95% 以上的客户基本上我做出来的方案他们都是满意接受的。这样的话呢，
1: 是的，
2: 其实我自己也别说自己有多少价值了，必定就是说帮助很多人，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出险的时候能够有保险来呵护，另外就是说你想有保险的时候，那有一个又适合你又专业，同时呢你又觉得能承受又性价比又合适，我觉得这样的就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为什么不呢？如果有人给我一些建议，那我一般就是说特别愿意接受，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家给我建议我听，我可以就是说听一听，哎，这确实适合我，我就接着，哎，觉得这可能不适合我，我

0: 他们也都还好好的。然后我说有几个条件你要考虑，首先你们是不是年龄一致，你们的既往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家族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保单可承受能力是不是一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如果确诊了什么病，或者在确诊这个病之前有一个漫长的公立医院的等待期，你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等待，这个焦虑？我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保险。你能够有能力购买保险，这个是非常好的，是
1: 没
0: 吧？
1: 错。
0: 代表你已经站在一个不同的一个高度上去保护自己。我有一天听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感触。他说，如果不是健康和快乐的活到100岁，那么祝你长命百岁就是一句诅咒。我听了这句话，我就觉得，哎，这个话真的是要琢磨一下哈。你觉得是不是？就忽然听到以后，感觉，哎，我要想一
1: 对，
0: 想，还真的是这样
1: 快
0: 的。
1: 不好，你一直这样的，就是
0: 对，
1: 也很煎熬的。
0: 对呀，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人从这个角度去说这个话。所以，我们现在所期待的就是健康，然后和快乐。那
1: 没
0: 么，
1: 错。
0: 关于快乐方面呢，就是我们也能够理解，自从疫情之后，我们自己的客户又是有一大批客户在见心理医生，并不是说我们传统意义里边的精神有问题，而是说有心理压力，因为各种生活成本啊、各种失业啊等等等等，所以在见心理医生。那么也要记得，你的医疗保险里大多数都是有心理治疗的，
1: 没错，
0: 都是可以见心理医生，只是额度不一样。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单里有多少的赔偿可以看心理医生，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给你分析一下，告诉你你可以用多少额度，怎么用。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你的医疗保险里边到底有多少额度可以看心理医生或 mental health 这一块，那么都可以用的啊，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孩想要确诊，或者是需要确诊，或者已经被建议去确诊 ADHD 的话，那大多数的保险也是可以理赔的。只不过每一家的理赔额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的小孩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你还没有保单，那么这一个条款的话，有一些公司是不看既往病史的，即便已经发生了，也还是可以买一个保单，每一年有2500块钱的治疗费，或者是咨询费，或者是确诊费，
1: 是的，
0: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做一个基本的这个治疗。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 Jenny，也可以联系他问些细节。那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些细节，有任何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朋友买这样的保单的话，大概一个月保费就是60多，或者你加牙齿险啊70多这样，牙齿和视力保险，所以一年这个价值。针对小孩可以看专家，可以做一些先进的治疗，甚至是心理调整等等这些问题，其实他是非常物有所值的。
1: 没错。
0: 一般家庭也都还可以承受。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在新西兰的华人有好多家庭有3个以上小孩，所以现在呢，就是有2张保单都是第三个小孩免费。所以从第三个往后的都是免费的。如果你的小朋友比较多的话，那么买医疗保险也很合适，
1: 没
0: 因
1: 错。
0: 为只需要付前面两个孩子的。对，我们目前收到的就是最多小孩的，就是5个小孩的家庭，还目前还没有超过5个，希望有客户可以破纪录哈。

0: 我们的记录。嗯，是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是有医疗保险，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每一年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因为好多客户都错过了保单，有一些保单里边每一年赠送的一些项目，所
1: 是
0: 以这
1: 的，
0: 个是很遗憾的。那么，如果你有人寿重疾险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现在是不是固定保费。固定保费到什么时候？有没有未来可保性？那未来可保性，Jenny 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1: 好的，那我说一下，就是关于未来可保性这一块哈。未来可保性，比如说你有人寿保险，那你的保单上面有选择未来可保性，那有些保单里边是自带未来可保性。那有未来可保性的话，那就是说，在未来您如果有一些事件的时候发生，您可以增加您的保障额度。比如说，你现在有100万，那么我现在就是因为有未来可保性，我就可以增加部分的额度。增加部分额度，比如说这个人有重大的疾病产生了，那如果你再想买人寿保险，那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不会卖给你了，因为你属于高风险的人群。但是如果你的保单有未来可保性，那么我就可以在这个拍手以万的情况下，我确诊了重大疾病，那么我是想增加保障额度，那他就可以允许我增加20%的一个保障额度，
0: 对，
1: 就比如说一百
0: 没有
1: 万，
0: 医疗审核，
1: 不需要医疗险，因为他已经属于高风险，不能卖你了，即使卖你，可能也要加 loading 加保费。但是如果
0: 对，
1: 你有未来可保性，我现在想增加我的额度，就 base 在我现在目前人寿保险额度的基础上增加20%，不需要审核，不需要增加 loading，不需要
2: 您
1: 增
2: 会
1: 加你
2: 正
1: 的任
2: 确
1: 何担
2: 使
1: 保。
2: 用您的保
1: 我
2: 险
1: 的
2: 吗？
1: 人
2: 您
1: 寿
2: 是
1: 就
2: 否
1: 是
2: 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关于优惠活动这一块儿哈，就是我觉得保险公司还是挺给力的，
1: 是
0: 就
1: 的，
0: 是说为了抢夺客户也好，为了大家节省保费也好，所以还是给蛮多优惠的。那么 Jenny 可以再分享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现在大家可以享受。
1: 好的，我们再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的这个优惠活动哈。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儿。那医疗保险，一是保旧病的这个优惠呢，一直还是有的。那如果您有既往疾病，那么就是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同时呢，如果您是没有什么既往疾病，或者想申请普通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海外就医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有靶向药物的医疗保险，那么现在目前的这家保险公司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好。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去申请，是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的。那另外，我们说到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目前如果您进行脸部的扫描，可以扫描您的血压、您的血糖、您的心脏的年龄，那么您的身高体重输入进来，那么通过脸部扫描，您就可以享受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优惠的幅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同时呢，
0: 是
1: 如果
0: 的，
1: 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再说一
0: 是
1: 个
0: 的，
1: 优惠，就是说，如果您在一家保险公司申请2项或者是3项的这个保障的内容，那么您可以享受额外，除了刚刚说到15%的优惠，3个月免保费，您还可以享受10%的一个多重保障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真的是非常的多，现在的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么我们和其他所有的保险公司去比较，那我们就能看到哪家保险公司的这个价格是最合适的。
0: 你说优惠活动说了2分19秒，这 个说明有很多很多的优惠，因为我在看的那个时间2分多钟都在讲这个优惠哈，所以优惠活动真的是蛮多的，而且你要考虑到你的保单一定要针对你的家庭情况，它目前是合理的，因为每个人他的生活状态通常3到5年都会有一个至少一个小的变化。
1: 没错，
0: 所以你的保单在过去3到5年有没有做过调整？ 这个是你一个考量的一个情况，因为有可能你需要降低保费了，有可能你需要增加保额了，但是有可能你增加保额并没有影响到让你的保费增长，这都是有可能的。
1: 是的，
0: 所以你一定要拿出来看一下。那么看这个保单，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比较，然后没有办法去计算它的就是性价比，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因为我们提供保单的这个解读服务和 renew 服务都是免费的，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的保单的一个解读服务，您的保单的 renew 服务，那么都可以给你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也遇到好多客户不知道怎么理赔，也不是我们的客户，也是交给我们就帮他去处理一下，所以这也是可以的。那么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人给你提供服务。
1: 没错，
0: 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英文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接触到保险的专用词和保险的专用项目的时候，你就很难跟保险公司去沟通。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免费的顾问，不会对你额外收取费用，对吧？
1: 对，还站在你这边帮你跟保险公司进行协调的这么一个专业的顾问。
0: 没错，那么也有客户说，那你们在这做义务的工作吗？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服务客户，我们服务的好，保险公司会给我们付服务费，但并不影响你的保费。
1: 是的，
0: 是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哈。我们就是一定要帮助客户把你的保单调整到正确的状态，让你尽量少的付保费，然后尽量在少付保费的情况下还能够扩大你的保障额度。
1: 对，我再说一下，就是说在您最少的支付的保费的情况下，那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额度，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作用吧，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和您共同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共同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在做价格也是在基于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客户能够享受低的保费，享受高的这个保障额度，怎么样能够让他的保费持续不变，怎么样的一个架构，你就是一些保障的点都保障上，或者在花最少的钱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的一个状态吧。
0: 没错，那我还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客户的反馈哈，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觉得我们两个特别正能量，特别积极，一点都不会有负面情绪。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的保险顾问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积极，非常的乐观，因为通常如果接触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客人都是在一种比较低气压的情绪之下。
1: 是，
0: 所以如果你的保险顾问再给你更多的压力，或者是比较冷淡，那么可能都会对客户有二次伤害。
1: 没错，
0: 所以说本身我们两个人性格也不是这样，我们就是这种乐天派，对吧？就是每天觉得有工作做就已经很开心了，所以一定会把工作做好啊，不会有任何的负面情绪。尽管我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忙，而且一定是超时工作的，但是我们还是在乐在其中。
1: 没错，真的是非常的忙，而且同时呢，时不时的也会有一些负面情绪的客户呢来，就是跟我们就
0: 是
1: 遇到一些困难，或遇到一些struggling 的一些事情去跟我们来就是叨叨吧，可以说是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
0: 念叨，
1: 其实这些我们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出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些急躁啊或各种情况，我们都是可以理解，所以大家呢都放平心态，保险的这件事情呢，真的就是，最好不用到是最好的状态，因为用到了一定就是说是你出险了，那么你的身体状况出现问题了，你才会用到。我们保险呢，就状态就是说最好我们买了保险，一直不用到，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当然，在出险用到的时候也不要着急，那有保险。有您的保险的保障在那边来，保护着您，同时也有我们这样的专业的保险顾问来协助您进行理赔，所以各个方面您就是说安枕无忧，不要就是再有额外对保险进行担心的事情。
0: 是的，所以我们的基本职业素养就是，客户很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很急，我们只会把工作做得很急。情绪上是绝对不会急，
1: 我们不能急。今天这个客户急，那我们还要把下一个我们急的情绪传给下一个，
0: 那是不可能，也不能传给我们的家人呢。所以我们的情绪一直都是很稳定的。所以这一点呢，对你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客户，这是你很需要的，因为你需要一个保险顾问能够很公正、很平和的帮你去处理问题，而不是激化矛盾，或者是把你引到另外一个方向，或者是就是撒手不管，这样是不对的。那么关于在保险方面呢，就是很多人觉得重疾和医疗险是不是一样的事情，我是不是买重复了？那么 Jenny 可以大概分享一下两个保单的不同，和两个保单关于在保费方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可以固定或者浮动。
1: 是的，那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这是很多客户朋友也都在问这个问题哈。那么医疗保险管什么？重大疾病保险管什么？那先说一下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是说，您如果要是说，生病了，那需要就是看专家也好，或者是看 GP 也好，或者是有要做检查，或者是手术住院，那么需要花费。那花了这多少钱呢？有可能您花10万，有可能您花5000。有可能你可能就看个专家花个300多块钱，那如果有医疗保险是您花了多少钱给您理赔多少钱，当然一定是在基金，您可能就是有没有加专家的选项，你有没有垫底费，各个方面扣除以后是给您进行理赔，但是都是基于在您实际的花销的基础上进行理赔。那医疗保险是说花了多少钱理赔多少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说到重大疾病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是你确诊了重大疾病，那保险公司赔付你所购买的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额度，
0: 比如说给付现金，
1: 对，是给付您现金的。您拿了这笔钱呢，您可以就是说补助您的医疗保险，或比如说您可以，为什么怎么说补助呢？就是说有些医疗保险可能有些费用，比如说您里边的化疗药物它不包括，那您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给您的现金，您去吃那些好的药物，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就说我不上班了，我好好休息，那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那么我就好好休息不工作了，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给您钱，您去旅游度假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钱是给到您现金，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您存起来都没有关系。所以这笔钱是这么一个概念，重大疾病保险是给您钱，医疗保险是理赔您实际花销的费用。
0: 是的，所以呢你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哈，就是不要把它合并成一个，认为我有其中一个我就不需要另外一个，因为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你的家庭最高风险是什么，假设你的最高风险是贷款能不能偿还，或者你的家庭贷款已经偿还掉了，或者你偿还贷款没有问题，你们有租客户等等等等，那么你的风险就变成谁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人。
1: 是的，
0: 这个人你要保护好他的风险，以免对于你的家庭来说这个人不在了或者是生病了会有影响。那么其次就是家人的健康，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考量的。所以我们会告诉你你的家庭风险排序是怎么样的，通过和你了解你的家庭状况，然后给你一个完整的方案，那么你可以选排序，我必要的是哪一个，我可有可无的是哪一个。所以我们不是那种保险顾问上来就让你什么都买。对，我们曾经看到很多很多的保单让我们来帮他解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保单上怎么所有的选项都选了呢，就是一张保单里面甚至有一些都是相互矛盾的。对，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你的保单一定要个性化，一定要符合你的家庭风险，否则你就是在花冤枉钱。而且一定在3-5年的时间里要有一些调整，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可以联系我们做这个免费的服务，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一些建议。你也可以不需要转给我们做顾问，只是提供一下你的保单，我们看完了会告诉你你的情况，然后你自己再去考虑你要做什么样的改变。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 review 一下您的保单，让我们帮您来免费看一下您保单的这个状况， 也即使就是不进行任何的调整都没有关系的，我们帮您来解读一下您的保单，让您知道一下，哎，我都买了什么，都有哪样的保障，我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将来一旦出现哪方面的风险，那这个保险是可以帮助我的，那这些都是我们来能做到的，我们能帮到您的一些地方。那么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一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任何问题。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拍照你的保单，我们给你一些建议，这样是一个最快捷的办法。那么我在这里还有个友情提醒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接到好多我们自己的客户就是微信我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车私人的租给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亲属来新西兰玩，可不可以帮我把这部分的保险加上，因为好多客户的医疗车险啊房险啊人寿都是在我们公司的，那我们会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不要这样做，不要把你的车私人租给你的亲属朋友或者是不认识的人，因为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那我们在这里不多聊为什么，就是只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听劝，因为我们过去理赔的经验和我们见到的事实的客户的教训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因为这个直接影响到你的个人利益性等等等等，所以一定要注意哈。那么如果你想让你的保单符合你的家庭条件，然后符合你的收入水平，符合你的可承担能力，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一个最好的建议。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看一下，让我们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符合您所有的要求，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加上我的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然后我们在这里再说一次哈，就是如果你家里有三个以上的小孩，从第三个小孩开始医疗保险就免费，所以如果你的保单小孩子现在还在付钱，就代表你选错了公司，或者你如果没有小孩的保单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Dem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Tamaki Pūta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万屋坊乐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936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运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1: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下载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0: 你这不是
1: 恭喜你啦！搬去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减零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用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hop Drive, Mount Albert。电话：81538118153811。

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龙集团正规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1: 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御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1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0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0: 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林良堂。